0: 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雷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带着我四处旅行，让我能拥有你的旋律。
2: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3: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4: 哦，我是 INTP 啦。
3: 你猜对了耶。
2: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3: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4: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3: 你上了什么课？
4: 就是
5: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收听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P。ISTP 喜欢思考事物的逻辑根源，他们会在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思考发生的原因和逻辑。他们也很擅长实体操作，会在制作一项物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运作方式。ISTP 的洞察力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他们会在思考的时候用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发现一件事的逻辑。他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太会受周围的人事物影响。ISTP 喜欢思考和动手做，但是他们很不会应付人多的场合，也比较不会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和察觉身边的人际状况，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人际问题。有些 ISTP 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这让他们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准备好了吗？与名传之声一起迈向伟大的航道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神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我的爱情是一棵树。
5: 我是张志成，这里是可以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6: 你一定

0: And now, the breakdown.
1: 있는 그대로 그대로 내게 나 난 이대로 이 모든 게 좋은가
2: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 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爱心专线
3: 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4: 就爱听FM88.3，你一定会喜欢。大家好，我们是
5: 四支笔乐团。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Vince。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心灵火花，改编自动画电影《灵魂急转弯》，讲述一位音乐老师在奇幻的灵魂旅行中寻找自我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西恩因为一次意外而进入了灵魂入世前的世界。西恩成为了83号灵魂的导师。83号的个性倔强又难以驾驭，让西恩叫苦连天。为了不让自己走上去天堂的命运，他们决定前往忘我世界寻找回去的方法。在这场充满未知的旅程中，意外接踵而至，但随着旅程的渐进，西恩逐渐发现这次的奇幻之旅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回到现实世界，而是要帮助83号找到属于那能够点燃灵魂让生命闪耀的热情与意义的火花。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83号会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想法？西恩又是否可以重返原来的身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入这场奇幻冒险，感受这个温暖动人的故事。
2: 一二三四，要整齐，再来一二三四，深吸大调小号，嘿，不要再玩手机了，停。
3: 吹的也太忘我了吧，把自己当做专家了。
4: 等等，别这样笑他，看你只是投入在音乐中而已，这是件好事啊。我跟你们说，小时候我爸爸带我去了一家爵士酒吧。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挺不情愿的，可是当我进去之后，就被那个钢琴师给镇住了。他演奏的那么优雅，先是四度和弦，然后转成小调，哦，接着琴声跳跃了起来，就好像钢琴在歌唱。再后来，我仿佛看见钢琴师的灵魂飘出了舞台，沉醉在音乐中。从那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也要用钢琴来歌唱，也终于明白了我生来就是要演奏的。康妮，你懂我的意思对吧？
5: 老师，我才12岁。
6: 西恩老师，抱歉，打扰一下。
4: 你们继续练习，我去看一下怎么了，很快回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校长？
6: 我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以后你不是兼职老师了，而是我们学校的全职音乐老师。
4: 哇，这真是个好消息。
6: 欢迎你加入名传中学这个大家庭，恭喜你哦。
4: 谢谢。
1: 此刻，西恩站在抉择的岔路上，全职工作的稳定能让母亲展露微笑，然而现实的沉重却压在他追梦的心上，他该如何抉择呢？
7: 这么多年，老天总算开眼了，我的祈祷没有白费，我儿子终于有了全职工作。
4: 妈妈，我还没……
7: 你肯定会答应的，对吧？
4: 可是……
7: 有了全职工作，就不要再琢磨那些没用的演出了。现在这个社会更需要几个好老师。再说了，你最喜欢弹钢琴，现在终于可以靠钢琴吃饭，你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对吧？
4: 好的，我会接受。
7: 很好，不愧是我的儿子。
4: 请问找哪位？
8: 嘿，西恩老师， 我是柯里，记得吗？
4: 哦，嘿，柯里，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对了，你现在可以叫我西恩，因为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
8: 好的，西恩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加入了多西亚的乐队，而且我们今晚就在二分音符爵士酒吧演出，刚好缺一位钢琴师，想问你要不要来面试看看？
4: 多西亚？你在开玩笑吧？哇哦，我要是有机会和多西亚同台就死而无憾了，我现在马上过去。
1: 西恩的生活似乎被母亲的期望和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就在他准备放弃梦想的时候，一通电话打破了他的困境。
3: 嘿，你来了，西恩老师。多西亚，这就是我中学管乐队的指导老师。
4: 叫我西恩就好，多西亚女士，我真的很荣幸，就跟做梦一样。
3: 西恩的父亲生前也玩爵士，他真的很厉害。
9: 是吗？教书的，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4: 现在吗？好吧。
10: 你可以的，西恩，你做得到。

0: 西恩弹琴弹得非常入迷，等他回过神来，发现多西亚正在看着自己。
1: 抱歉，我弹得有些出神了。
2: 老师，你有西装吗？
1: 什么？
2: 准备一身西装，像样一点的，晚上7点彩排，演出9点开始，不要迟到。剩下的就看你的表现咯。
1: 好的。太棒了，哦吼！看到了吗，大家，我的梦想今天就要实现了。你看到了吗？你知道今天是谁要演出吗？是我，西恩。哈哈哈哈。
3: 先生，这边不能通过，请你走另外一边。
1: 这是你绝对想不到，我通过了，我终于有机会演出了，还是多西亚的乐队耶，你相信吗？
3: 等等，先生，那边不能走。
1: 抱歉啊！
0: 西恩跌入下水道，随着昏迷，他的灵魂从身体脱离，轻盈地漂浮在空中，四周的景象开始模糊，声音逐渐远去。西恩的身体静止不动，而他自己则仿佛成为了一个无形的观察者，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西恩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在今天，他终于站在了梦想的起点，准备迎接崭新的人生。然而，命运却突然给了他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转折。这个未知的地方究竟是哪里？他是否已经离开人世？
4: 好啦，大家别闹了，把导师放下来。
5: 你是谁？
4: 我是宇宙当中所有量子场的集合体，叫我杰瑞就好。
5: 这是哪里？
4: 这是深之彼岸。
5: 什么深之彼岸？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4: 对，而且从此刻起，你就是这些小灵魂的导师。
5: 等等，我没有做过别人的导师，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不该在这里，我一定是来错地方了。
4: 我完全理解你的忧虑，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导师。如果你想要离开，我们随时可以让你去天堂投胎哦。
5: 去到天堂，我就真的死掉了，那我要怎么回到地球完成我的梦想？我想了想，导师的工作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哈哈哈哈哈哈。
4: 那真是太好了，记得从桌上拿你的导师名牌，我来带你进去心灵学院。
5: 等等，这里没有我的名牌？
4: 那看来你应该不是导师，应该是我们出了疏漏，我直接把你送去天堂吧。
5: 等等，我看到了，我是罗恩，刚刚是我看错了。
4: 好的，那没事了，请跟我来。
5: 对不起，罗恩，我还有事情没有达成，愿你在天国安好。
0: 西恩跟着杰瑞来到了心灵学院，等西恩找到位子坐下后，杰瑞也开始向其他和西恩一样的灵魂们介绍其导师的工作。
4: 各位导师，欢迎来到心灵学院，我是杰瑞，是这个世界的管理员。心灵学院的小灵魂们在出生前都会获得独一无二的人格，但是这些小灵魂却知晓了某些东西。你们的工作就是带这些小灵魂去参观一切都有殿堂，体验地球上的一切，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火花。我知道你们一定都等不及去工作了，祝你们顺利的找到火花吧。
5: 找到火花就能回到地球去吗？
4: 好的，接下来我会为每位导师配对学员。第一位导师是罗恩医生，指导的灵魂是83号。83号，哦，我这就去叫他，请稍等。83号，快点出来！
6: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不想去地球。
0: 杰瑞把83号抓了起来，带到西恩面前。
4: 83号已经在这里待了相当久，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指导过他，包括圣雄甘地先生、林肯总统和德雷莎修女。
6: 把我放下！
4: 罗恩医生，我们非常高兴你愿意接受导师的工作，我们希望你能帮助83号找到他的火花。
0: 此时杰瑞召唤出了一扇门，并将西恩和83号一起送出门外。
4: 祝你成功地找到自己的火花哦。
6: 好好，我知道你很了不起，你写了好多的书，得了好多的奖，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反正你是说不动我的。
5: 听着孩子，我不啊，说实话吧，我不是罗恩，也不是医生，我根本就不是导师。
6: 你不是导师？用心理战士吧，你还挺专业的，可惜有人已经用过这招了。
5: 就真的没有办法展示一下我的人生吗？
0: 83号带着西恩来到人生放映机前面。机器透过感应照射出了西恩的一生。为了更靠近爵士乐，西恩去过各种地方求职，但常常得到的回应是：不好意思，我们需要更独特的音乐，我们目前还不缺人，我觉得你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期待。
6: 真的？你说的是真的？你不是罗恩？
5: 对，这就是我的生活。
6: 你的生活就是躺在病床上，那你可真够惨的。
5: 不不不不不不，我不能接受，我不能就这样死了。听着，把你的地球通行证给我，我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
6: 可以啊，但现在还不是地球通行证，只要没找到我的火花，它就不会变成地球通行证。变不成地球通行证，我就没有办法前往地球，当然也就没办法给你咯。
5: 那这样行不行？我帮你拿到地球通行证，然后你把它交给我。
6: 好主意，我之前怎么都没有想到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地球生活了，成交。不过我得先找到火花才行，几千年了我都没有成功。我们去一切都有殿堂看看吧。
0: 在这片神秘又奇幻的空间，西恩与83号的冒险正式启程。他们来到了一切都有殿堂，这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每一个区域都代表着不同的体验与探索。从闪亮的面包坊到充满挑战的消防员体验区，这个地方是为了帮助灵魂们找到属于他们的花火而存在。
6: 好了，我们到了，这里就是一切都有殿堂。你想从哪里开始？
5: 这个怎么样？面包坊，牛角面包、吐司、菠萝面包、披萨，或许会有你的火花呢。你闻闻看。
6: 我闻不到，你也闻不到。
5: 什么？真的耶，不止闻不到，而且也尝不到味道。所以在这里没有嗅觉，也没有味觉，
6: 也没有触觉。
7: 哦，
6: 你看。
7: 哦哦哦哦，
5: 够了，好，我明白了。我们试试下一个区域，试试当个消防员。怎么样，救火好玩吧？
6: 大火燃烧太美了，好想让它毁灭一切。
5: 我想还是算了，走吧，下一站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怎么样？多酷啊！
6: 是啊，蛮棒的。管理图书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一旦预算被删减了，还是第一个被裁员的。不过， 可以到处叫别人安静，倒是很不错。
8: 这很显然，嘘。
6: 哦，真不错。
0: 这个地方是为了帮助灵魂找到属于他们的火花而存在。于是，西恩带着83号将殿堂里的区域都试了一遍，但终究是没有找到83号的火花。
5: 为什么？为什么全部都试过了还是没有？你答应过我会努力的。
6: 我真的努力了，我没有骗你。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优点，但是我可不会撒谎。
5: 还有什么能做的吗？我们真的快要没有时间了。
6: 在这里不讲时间这一套。
4: 时间到。你已经很努力了，老师。不过不用太自责，不管是谁碰到83号都会很头疼的。现在指导结束了，你可以去天堂投胎了。
6: 不不，等等，我们还没有试过街舞。对，街舞也许能蹦出火花呢，所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试一下好吗？求你了，杰瑞。
4: 哦，当然可以，我还没见过83号这么热情过。干得不错，罗恩医生，可以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6: 快跑！
5: 等等，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
6: 这里是望我剑，我认识那里的人，他们可以帮助你这种人。
5: 我这种人，也就是说，是活人？等等，你这么好心要帮我？
6: 西恩，我已经在这里不知道待了多久了。从来没有觉得活着能有什么意思，但是你出现了，你一事无成，活得这么失败，居然还想要继续回到人间活着，我觉得这有点意思。
5: 好吧，好吧，我们走。
0: 西恩和83号小心地钻进了箱子，周围的黑暗像一层无形的重力包围着他们，随着他们的深入，一丝丝光亮从黑暗的四周渗透出来，逐渐照亮了他们前方的路径。
5: 这是哪里？
6: 当人类特别专心时，就会像是灵魂出窍一样，这时他们就会来到这里，望我界。
5: 等一下，我来过这里，就是今天，在我弹钢琴的时候，原来望我沉浸在音乐中的音乐家都会来到这里。
6: 不只是音乐家好吗？
9: 你们好啊，精神世界的旅行伙伴们，很高兴再次见到你，83号。
6: 嘿，船长，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我的朋友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你能帮我吗？
9: 当然，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我们是忘我界神秘主义者，致力于帮助地球那些迷失的灵魂找到归路。我叫月之风，随时为您效劳。
5: 哎，凭这几个怪人能够帮我回去现实吗？
6: 哼，等着瞧吧，
9: 让我来试一试。
10: 啦哩啦哩啦哩啦，
9: 好了，让我来看看。哦天哪，西恩，你死了吗？
5: 没死，还没死。你能帮我回去吗？
9: 我们从没试过帮断联灵魂的人与身体重新连接，但如果去到薄弱点，没错，所有人上船。
5: 等等，你们的灵魂在这里，那你们的身体在哪里？
9: 当然是在地球了。我在士林区中山北路5段250号路口拐角处。
5: 哦，我知道，就在明川广场附近。
9: 没错，就是那里。好了，我们到薄弱点了。你和身体的连接断开了，你得让身体的状态与灵魂合一才行。现在，闭上眼，注意力集中，感受你身体的位置。然后试试看，你能不能闻到、感受到身体周围的环境。
5: 我听到心电监护仪的声音。 还能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我好像能够感觉到我的脚，还有手毛茸茸的。
9: 对对，就是这样。
5: 那就是我，还等什么呢？
0: 西恩看到自己后，抓着八十三号一起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9: 西恩，你别心急。
3: 等等，别带上我啊！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西恩跟83号误打误撞回到了地球，但一睁开眼，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
2: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回来了。怎么回事？不，等等，为什么我会在猫的身体里面？那谁？该不会你进了我的身体里？
3: 我有身体了，不，医生，我们好像出了点问题。我只是个未出生的灵魂，我要回去。
4: 那要看起来完全没起作用。
2: 照我说的做，不然他们会认为你疯了。我是说认为我疯了。
4: 西恩先生，需要我们帮你通知谁吗？亲属或朋友之类的？
2: 跟他说不用。
3: 不用，没关系，谢谢。
4: 好的，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或是不舒服吗？
3: 医生，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的一天，我不想到这里，我讨厌地球。
4: 这样啊，你先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好了，我们的治疗猫也可以去下个患者那里了。
5: 我不要走啊。
4: 看来小猫还不想离开，十分钟后我再过来好了。猫咪先留在你这，你先好好休息吧。
2: 现在得去找月之风，只有他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他在明城广场附近。
3: 我觉得现在有个更大的问题，你好像快死掉了。我的肚子，不，应该是你的肚子正在地震。
2: 医院外面有卖披萨，你可以边走边吃。我们走。
1: 西恩跟83号趁医生不注意时，悄悄地从医院溜了出去。
2: 走吧，该赶路了。
3: 我的鼻子感觉到的是什么？
2: 是气味。要是你觉得闻起来还不错，可以去买一片来试试。
3: 感觉不错，我要去买一片来吃。我的天哪，这真是太好吃了。
2: 走吧，该赶路了。到了，这里就是明传广场，那个一定是他。
6: 西恩，你终于回到身体里了。
3: 不，他在猫的身体里。
6: 那我们得进行一种老式的精神世界轮回转制。
2: 我们得在7点前赶到二分一府爵士酒吧。
6: 你必须等到地球与精神世界层面之间再次出现的薄弱点。那个时机要等到冥王星移到双子座。
3: 那是什么时候？
6: 就是6点半，我们在二分音符爵士酒吧见。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2: 好，83号，我们先回去换衣服。我们到家了，快把西装穿上。
7: 西安老师，你在家吗？
2: 是康妮，他是来上课的。告诉他你今天不能上课了。
7: 我是来告诉你，我放弃乐队了，因为他很浪费时间，我决定要退出。
6: 这孩子说的很有道理。
2: 你在说什么？
6: 没错，
3: 爵士乐绝对毫无意义。事实上，学校里的一切都是浪费时间。
5: 对啊，
3: 国家资助的教育就像在厨余

0: 哎，你给我把门打开！
1: 老师，你的猫好像想要出来。
2: 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懂。
1: 好的。
0: 你不准走，马上回来！我要去抓沙发咯。
3: 等等，不对，那是我沙发。
2: 康妮，你想得很通透。我很高兴有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地方有多荒唐。你放弃是对的，我听说放弃。
1: 等等，老师。其实昨天我练了一支曲子，或许你可以先听听看，再让我放弃好吗？
4: 康妮在演奏曲子中逐渐忘我，沉醉其中。

0: 听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音乐。
1: 但我还是不知道学这个的意义在哪。
0: 嘿，不要在乎有没有意义了。当你今天沉醉在里面的时候，好好享受就好了。
1: 谢谢老师，我感觉好像又能在音乐上坚持一下了。那我们下周见。
0: 下周见，期待你新练习的曲目。
2: 开门！
0: 所以，康妮来这里想放弃，但后来他又没有放弃。
2: 83号，别想了，听着。
0: 不，我要搞清楚，西恩，为什么他没有放弃？
2: 因为他热爱演奏，他说自己讨厌一切，但他热爱萨克斯风。可能萨克斯风是他的火花。算了，不重要。拜托了，如果我想演出，就需要你的帮助。
0: 好吧。
2: 真的吗？
0: 我会帮你的，我也想做些尝试。这里的有些事情，并不像在一切都有殿堂体验的那么无聊。如果康妮能在这里找到她的爱好，说不定我也可以。
2: 太棒了，穿上这件。
0: 可靠的经典棕色西装，但裤子这里有点紧诶。
2: 穿一穿就松了，坐下。
0: 等等。那是什么声音？
2: 哦不哦不哦不哦不哦不！
0: 嘿，别担心，我没事的。你说的对，裤子确实穿一穿就松了。
2: 不不不，我的裤子有事，简直太灾难了！我们得快点缝好，立刻，马上，脱掉外套绑在你的腰上，快点遮住屁股。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这么晚找不到裁缝了，坏了，我们得去我妈店里。
0: 好。
2: 不不不不不不，等等等等等。我妈还不知道演出的事情，她不会喜欢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她才能把裤子补好。
0: 好，
2: 我们要搭地铁去城市那里，快点！我妈根本不知道演出的事情，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0: 因为他认为你一事无成，
2: 你说什么？
0: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脑子说的。
2: 我妈对成功有自己的定义，她不认为当职业音乐家算成功。但是，我想想，我需要补好西装去参加学校乐队演奏会啊！我也不想这样。
3: 哎，那里好像有人在唱歌，我们去看看吧。
0: 我们走。
2: 但是没有必要让他知道，每次我快要实现梦想，就会有事情妨碍我，你明白吗？
0: 他唱得真好。我以前听过音乐，但我的内心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受。
2: 你现在当然喜欢音乐，因为你现在是我。走吧，车到了。
0: 抱歉，
4: 嘿，小心点。
0: 抱歉。
2: 不用太在意，不是你的错。坐地铁就会这样，
0: 会怎么样？
2: 会心情不好，地铁里又臭又热又挤，每天都是一个样，压抑，没有变化。但等我今晚登上舞台，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你会看到一个全。

0: 全新的我。走吧，我们该下车了。
1: 哎呦，希恩啊，我们真的是太为你骄傲了，听说你要去演出了，
2: 可惜你的工作没救了。
3: 那个妈，你能帮我补一下裤子吗？
2: 你还想要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希恩？你明明答应我要在学校做全职教师的，结果还是跑去弄什么演出。
0: 告诉他这次演出不一样。
4: 这次的演出不一样？
2: 这次会给你退休金吗？医疗保险？那就和别的演出没什么区别。天哪，你现在跟我一句实话都没有。
0: 算了，我们去别的地方补裤子。我妈永远不会理解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3: 算了，我们去别的地方补裤子。我妈永远不会理解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2: 你说什么？
5: 我能逃跑吗？
0: 不，这次不行。跟着我说。妈妈，
3: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矛盾。可是你说的对，我没办法对你说实话，因为好像我要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反对。
2: 听着，我知道你喜欢弹钢琴。
3: 那为什么除了教堂活动，我一弹琴你就不高兴？我难得拿到了这么重要的演出机会，你却生气了。
2: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当年就是为了音乐活得很艰难？我不想让你过得这么辛苦。
3: 所以爸爸可以追求梦想，我就不行吗？
2: 你爸爸身边还有我，我开这间裁缝店就是为了维持生活，为了你。等我不在了，现在又有谁能照顾你？
3: 除了音乐，我什么都不要。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我就在想着乐谱，晚上睡觉还会梦到钢琴。妈妈，音乐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事业，音乐也是我的生命。我知道爸爸也是这样的。我很害怕，如果我今天突然就死掉，我一定会一事无成的过完这一生的。
5: 那是爸爸的西装。
2: 你穿这件去吧，我来帮你缝。你对音乐的坚持就跟你爸爸一模一样。去吧。
3: 谢谢妈。
0: 到了，我们到了，我们一定能成功！真不敢相信，我看起来这么潇洒。看看这西装，这剪裁，呜！看看我，嘿嘿，你觉得地球怎么样啊？
3: 虽然我一直说地球很无聊，但是我发现你妈妈很用心的给你剪裁衣服。在地铁上被吼，虽然很可怕，但我好像也有点喜欢。其实我一直在担心自己可能有什么毛病。你明白吗？也许我还不够资格获得生命，但你让我看到了目标和爱好。或许我的火花可以是仰望天空，或者是走路，我很擅长走路。
0: 这些都不算是目标，只不过是寻常的生活罢了。不过等你回到心灵学院，你可以认真试一试。
3: 不，我已经在心灵学院试了几千年了，我从未感觉如此接近或成功。
6: 希恩，准备好要回家了。
0: 月之风，
6: 星星就快要排成直线了，我马上就让你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3: 不，等等，我才刚来到这里，这是我找到火花的唯一机会，五分钟就好。
0: 83号，你喜欢这些东西是因为你在我的身体里。等你回到心灵学院后，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快过来，我要回到我的身体里。
3: 不，现在身体是我的，我说了算。
0: 83号，
3: 别烦我，我要找到我的目标。
0: 83号，你给我回来，那是死路。
7: 83号因为撞到了墙壁，再次让灵魂回到生之彼岸。
0: 我要死了，我本来可以跟多西亚合作的。
3: 我本来可以找到我的火花的，你答应过我的，但你连五分钟都不肯给我。
8: 西恩家的娜，你回来了，一切回归正轨，真好。还有，83号， 拿到通行证，你有地球通行证了，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做到。但是火花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填了什么，是我的火花改变了这个徽章，他在我的身体里面过着我的生活，才拿到了通行证。
3: 你又不知道，你不能确定为什么我的通行证变了。
0: 得了吧，83号，好好想想，在进入我的身体之前你讨厌音乐，在你变成我之前你讨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希望你喜欢你接下来的人生。
8: 等等，西恩，我得问问你究竟做了什么能让地球通行证改变。
0: 我只是让他站在我的角度体验生活，我们还没搞清楚83号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8: 啊，你说什么？
0: 就是他的火花，他的目标是音乐吗？还是天空？走路？
8: 我们不分配目标，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有钢琴，那是我命中注定的火花。
8: 火花不是灵魂的目标，你们这些导师张嘴闭嘴就是爱好、目标、人生意义，太低级了。
0: 不，不是音乐，我的火花是音乐，我很确定。
3: 算了，不必了。你说的对，这一切不属于我。地球通行证给你。
7: 西恩再次从深之彼岸回到地球，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渴望的舞台机会。多年的努力，无数的尝试，他终于站上了这个舞台。他准备好了，但这一切真的如他所愿吗？
0: 科里，我来了，我准备好了。
9: 你太迟了，老兄。不，让我进去跟他说。
10: 是什么风把这个疯子吹来了？
0: 多西亚女士，听着，你要再给我个机会。
10: 这是我的乐队，我决定谁来演奏。
0: 如果你不选择我，你就会犯下整个生涯最大的错误。
10: 哼，为什么？
0: 我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目标就是演奏，这是命中注定的，什么也阻止不了我。
10: 哇哦，你可真够傲慢的啊！不愧是爵士乐手，把那个新来的换了。

0: 好精彩的演出！
1: 最后的独奏太棒了，你很棒，我们爱你！
2: 我真为你骄傲，西恩。
3: 准备好，西恩，你的人生即将开始。
4: 曾经，西恩梦想着站在舞台上，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他生命的延伸。他的目标单纯而明确，音乐是他唯一的火花。当他终于站上舞台，弹奏出那属于他的旋律，他以为自己会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然而现实却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
3: 得回家睡觉了，我们老了，演一百场才会有一场大放异彩，今晚这样的盛况可不常见。
5: 接下来会怎么样？
3: 明天我们再演一次，怎么样，西恩？
5: 我一辈子都在等这一天，我以为会有不同的感觉。
3: 我听过一个关于鱼的故事，一条年轻的鱼游向另一条年长的鱼，说：我想找到大家所说的海洋。年长的鱼说：你现在就身处海洋。年轻的鱼说：这是水，我想要的是海洋。
5: 这是水，我想要的是海洋。
3: 明天见，西恩。
5: 好的，明天见。曾经，我的梦想是站上舞台，弹奏属于我的旋律，让每颗音符成为我的人生意义。我总是看着遥不可及的地方，然而，当我终于用琴声征服观众时，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就像那条不断追逐目标的鱼，从未停下欣赏周围的世界。我才明白，完成梦想并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旅程。每个音符与转折，并非为了完美，而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曾以为结局才重要，如今才懂得，旅程中的每个瞬间才是最珍贵的。或许我该放手了，
1: 或许我的火花可以是仰望天空，或者是走路，我很擅长走路。
5: 这些都不是目标，这只是平庸的活着。

0: 西恩，我的天哪，你在忘我之境里做了什么？
1: 我搞砸了，我得快点去找83号。
0: 可他已经变成了迷失的灵魂了。
1: 什么？
0: 我们路上再说吧。你们两个都没回到二分音符，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对。83号去地球走了一遭，一回来就变成了迷失的灵魂。
1: 我看到了，83号。
0: 撒网
1: 来了。
0: 不好，船要沉了，
1: 快跳下来，月之风。
0: 身为船长，我要与船共存亡。再见了，
1: 83号，回来吧，83号，是我。慢一点，83号，听我说，我这次回来是为了给你地球通行证。83号，回来，你听我说。83号，83号，是我错了，听我说完，你确实拿到了地球通行证。
2: 不，我不够好，不行，没用，我就是找不到我的火花。
1: 83号，
3: 你不够好，你不能适应这个世界。
4: 你太自私了，不管是谁和你在一起都不舒服。
5: 这个世界才不需要你这种人。
1: 这不是人生目标，笨蛋，这只是平庸的活着，根本是浪费时间。你拿到徽章只是因为你在我的身体里，靠你自己根本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你根本没有目标。
2: 西恩，
1: 准备好了吗？
2: 什么？
1: 去生活啊。
2: 我好害怕，我害怕不够好，而且我也还没找到火花。
1: 你已经找到了，火花并不是人生目标。你想要去地球生活的那一刻起，生命的火花就已经被点亮了。
2: 可是你把通行证给了我，你就……
1: 我已经尝过了人间百态，现在轮到你了，我陪你一起去吧。
2: 可是你到不了地球。
1: 能走多远走多远。
6: 生命充满了无限可能，别错过生命的喜悦啊。
2: 谢谢，再见，西安。
1: 杰瑞，看来我要踏上天堂路了。
7: 西安先生。
1: 杰瑞，
7: 我要代表深知彼岸的管理员们对你说一声谢谢。
1: 谢什么？
7: 我们的工作是启发灵魂，但这一次我们也受到了启发，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一次回到地球生活的机会。
1: 真的假的？
7: 所以呢，你会怎么样度过你接下来的人生？
1: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知道，或许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找寻答案，而是每一刻都去感受存在的真实。
8: 剧名《心灵火花》。以上节目由张淑瑜、简席恩、林雨佳、陈思杰、蔡爱璇、杨欣妮、曾婉晴、叶伟婷、黄贤雅、吴代颖、赖永兴、黄千毅、张静芳、张玉忠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大家好，这里是小耳朵广播剧《心灵花火》的幕后花絮。那这边呢，今天就是邀请到了我们两位的大一的负责人来跟我一起向大家聊一下我们整个的制作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困难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好，想先介绍我自己，我是这一次广播剧的配音导演还有总监制，我是 DJ 木星。
1: 我是这次心灵花火的男主角 DJ 阿星。
2: 我是这次队里面配音的康妮，我是 DJ Yoga。
0: 好，那在这边先问一下阿星跟 Yoga， 在这一次的编剧的过程中，因为你们是四位大一起当编剧嘛，
2: 对，
0: 你们编剧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2: 就是标点符号会很多，就是错，然后还有东西是很多需要更改去学习的。
0: 嗯，对，真的第一次审你们稿的时候看到几乎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我跟阿猫在审的时候简直快要疯掉了，只是看不懂一点呢。
1: 我觉得就对啦，就是可是因为也有一点关于到可能地区不同，所以可能会有输入法的问题。
0: 对，因为 Yoga 跟因为是马来西亚人嘛，
2: 对对对
0: 对，所以可能输入法上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后来其实改过大概三四次之后，呈现出来的剧本其实最后效果也还不错啦。
1: 是的，是的，学姐表示很满意啊。
0: 对，那你们最后写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感想吗？
1: 结束这个痛苦的地狱。
0: 那 Yoga 呢？没有，好，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下，在录音的过程中，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2: 我刚刚录音的时候，我觉得好恐怖。
0: 为什么？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学姐有点凶。
0: 哦，你是不是听到我在凶那个立位，然后就
2: 对，就坐在旁边听？但其实学姐人蛮好的。
0: 对对对，就是没办法，真的讲了太多次了，真的有点而且我们其实录到现在时间有一点快要不够了，所以我就越来越心急越来越心急，然后就有一点情绪 hold 不住。但我绝对对你们都是没有任何恶意的。
1: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下礼拜刚好是期中考，所以整个压力又大起来。
0: 对，下礼拜是期中考，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的时间也被清明连假放掉了，所以我们能录音的时间真的算是少之又少，就是从夹缝中挤出那么一点时间来录。
1: 对于剪辑来说其实应该也是蛮大的压力。
0: 对啊，剪辑接下来只有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去剪，所以你们各位的肝要加油哦。
1: 哎呦，又要熬夜咯。跟改剧本一样呢。
0: 加油。
1: 哎呦喂，
0: 想问一下阿星跟 Yoga， 就是这一次的剧本主题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啊？
2: 因为是那个我们组员师姐他们跟阿星一起，他们都提出做这个主题，他们也有看过这个主题的电影，所以我们就全部统一都是说这个主题是非常好，我们就做了这主题。
0: 是什么电影呢？
1: 是灵魂急转弯，由皮克斯主演，就是发布的一个动画片这样子。
0: 那你们跟那个灵魂急转弯之间的内容差异大概在哪里？
1: 内容差异的话，我们省去掉了很多关于在就是深知彼岸部分的细节，就是比如说环境介绍啊，或者是有关于角色，我们也删了很多。原本的杰瑞可能有五个还是六个，后面我们就删到只剩下一个杰瑞这样子。
0: 哇，那我说杰瑞光找演员就会找到想死吧。
1: 对啊，原本还有一个反派叫泰瑞呢，结果后面也想说让他和平一点好了，所以我们就把泰瑞这个反派也删掉了。
0: 那我们今天的花絮大概就到这边结束咯。那最后想问两位，在这次广播剧的制作过程中开心吗？笑不出来。
1: 我觉得录音的过程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很困难啊，但是我觉得我以我本人的经历来说的话，我个人是喜欢声音产业，所以我对于录音的过程来说，对我来说是开心的。
0: 有感呢？笑不出来。
1: 笑不出来。
2: 还在学习中。
0: 还在学习。好，两位多多加油。那么今天的花絮大概就到这边结束咯。我是这一次的 声音配音导演还有总监制兼83号的演员，我是 DJ 木星，
1: 我是 DJ 阿星，
2: 我是 DJ Yoga，
0: 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3: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4: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5: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校园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麦克风测试
1: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点顽童特辑，
3: 我想听爱我别走，
4: 我想点告人特辑。
1: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点得到，
4: 一定点得到，
2: 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1: 欢迎收听
5: 点歌传奇。
2: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点歌传情，我是 DJ 小龙，
0: 我是 DJ KT，
2: 我们是
0: 累死了。
2: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压力大的时候
0: 会听的歌。
2: 第一首就由DJ Katy 先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那第一首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朋友小鱼，他点了一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然后呢，他说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很吵，然后他觉得可以就是把他所有的烦恼都过滤掉，然后还可以跟着一起甩头。然后我觉得超级好笑的原因是因为 我这个朋友他长得超级甜美可爱，然后个性也是，然后声音也是，然后他点了一首《山海》，我就会觉得整个是超级
2: 反差很大，对，
0: 反差萌。对，那这首歌呢，最主要是描述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就是无法接受现实的大人跟自己的对话跟妥协。对，
2: 就像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
0: 对，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因为我很多朋友其实都会听团，然后他们其实最享受的就是那个当下的氛围，所以我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就是蛮适合跟大家一起听音乐，然后一起享受那个压力释放的感觉。
2: 我觉得曹东真的蛮适合在压力大的时候来听。
0: 嗯，而且其实算蛮少听乐团的，但我曹东是我少数几个有听过，然后我觉得我完全 get 到的那种音乐歌曲。
2: 那让我们来听一下曹东的《山海》吧。

0: 刚刚听完《山海》这首歌，下一首歌也是由草东乐团，草东没有派对这个乐团的歌，是由我们的 DJ 阿星推荐的《烂泥》，因为他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可能也像一团烂泥吧。那《烂泥》这首歌，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很难过的故事。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的这种无奈感，
1: 完全就是我的心声。
0: 所以我们才会叫类似了。
1: 对，我刚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类似了的名称的缘由嘛。我们这个缘由呢，是因为今天是礼拜四，然后礼拜四呢都会很累，其实我每一天都很累啦，对。但是是早上，
0: 礼拜四是一个情绪堆叠，
1: 对，就是刚好要尾声，对，然后又很累，然后又早上十一点还是很早，对，所以呢我们就叫累死了，
0: 累死了。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草东一个有趣的故事，虽然不是这一首歌，但是我以前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想要唱草东，然后我唱我就把我家的卡拉 OK 给唱爆了。他就在我面前，他就嘣，他就开始冒烟，
1: 那怎么办？
0: 他就坏了，
1: 又炸起来吗？
0: 我就他炸了。
1: 因为我觉得草东的所有的歌都会是可以很热血啊，然后一起摇的那种感觉。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烂泥》吧。
2: 你的一颗心

0: 首歌，感觉瞬间精神都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我的朋友子坚点的一首
1: Billie Jean， 来自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0: 对，然后他说呢，他点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在不想走楼梯的时候听这首歌，他就觉得很有节奏感，然后可以让他辅助他想走。因为呢，大家一定知道明传大学就是全部都是楼梯，
1: 楼梯大学。
0: 对，然后每次我只要爬一次楼梯，我就会想到说我很想休学，我就会边爬边说，哦，好想休学，好想休学。
1: 我每天爬楼梯一定也要听歌，不然我觉得我就在下面看着那一个楼梯，我根本就没有想要上去的动力。但其实这是明传学生的必经之路，你爬了一个礼拜之后，你就会习惯了。
0: 没有，但是说不定下学期就有手扶梯。
1: 手扶梯，可是手扶梯完之后上面还有更多的楼梯哦。
0: 好的，但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它节奏感的关系，就让你觉得可以一阶一阶上去的感觉吗？
1: 是 Billie Jean 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哦，这首歌呢，主要是讲述名人跟偶像之间对疯狂粉丝的骚扰、虚假指控以及莫须有的亲子关系的纠纷。
1: 你知道 Billie Jean 其实是一个记者的名字吗？
0: 哦、
1: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骚扰Michael Jackson 的，所以他把它写成一首歌。
0: 哦，真的假的？
1: 对。
0: 所以你有特别研究过，你自己也是特别喜欢。
1: 我之前有听过这一首歌的小故事，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念新闻系，我以后去当记者，会不会哪一天也被名人写进歌里面？哇哇，
0: 是这样吗？所以这就是我不想要读新闻系的原因。没有乱讲，乱讲。
1: 我不行，我们要为了新闻系的招生率考虑一下。
0: 好的，大家还是很欢迎新闻系，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写一千字的稿文。
1: 也大家欢迎大家来明传之声，
0: 对耶！
1: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Billie Jean》吧。

0: 那我们下一首歌是由我的朋友大头推荐的许光汉的《一日》，因为他跟我说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柔，歌词写得很有意境，很好，让人得到慰藉。确实啊，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不一定要听那种就是嘶吼啊、摇头啊才能发泄情绪，其实听一点温柔的抒情歌也可以舒缓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对不对？
1: 哦，我其实要先跟大家道歉，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许光汉会唱歌。
0: 其实我也刚知道，
1: 我看过他《想见你》的那个片，然后呢，我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超级震惊到我，因为我没有想到他又会演戏，然后又会唱歌。然后其实我听到这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里面还有一句歌词，就是哪些寂寞会让我成为了我。
0: 其实我跟许光汉的印象，我也就是他会演戏，因为我也看过《想见你》跟《鬼家》。哦，大头也是带我去看《想见你》的人，他也蛮喜欢。
1: 名字好可爱，他叫大头。
0: 对，因为他头很大，所以我们
1: 都叫他。是你帮他取的吗？还是
0: 就是他是我国中同学，所以我们就会叫他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1: 他听到这名字是开心的吗？
0: 他接受了，所以就是延续至今。那许光汉其实我查了一下，其实许光汉除了演戏也有推出音乐作品，像是这首《一日》就可以想到一些比较细腻的角度。但他其实虽然他长得蛮 man 的，但他其实唱歌是一个，
1: 他现在变超 man 哦，
0: 声音蛮，他现在很 man， 但他其实唱歌的声音还蛮温柔的，不觉得吗？
1: 而且我觉得有那个那怎么说，有那个男生的嗓音很低沉，
0: 就是啊，有磁性。
1: 你现在在模仿吗？
0: 没有，我只是在乱叫。
1: 好的，
0: 因为这首歌就是我听了之后会让我想要反复去品味一下的歌。
1: 哎，真的，我听了以后我真的会想再听一次，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温柔，然后很打得到内心。
0: 对，那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也来听一下这一首许光汉的《一日》。

0: 天哪，许光汉你怎么那么会唱歌，又帅又会演戏又会唱歌的，还是新店人？
1: 这有什么关联？
0: 因为我也是新店人。
1: 那我是三峡人，好，没有关联。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我朋友小美，她介绍的是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她点这首歌呢，是她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呢很温柔，然后很抒压。这首歌呢，表面上是一首在讲感情当中寻找答案的悲伤情歌，但实际上呢，在探讨的是离开的勇气跟自我探索。
2: 那可以替你找到你旅行的意义了吗？
1: 我觉得我旅行的意义就是从来不是去到哪里，我觉得是跟人。
0: 哦，因为我这一次就是暑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去了一趟环岛旅行。
1: 哇，超猛！我做不到。
0: 7天，我就坐着火车，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大学生嘛，其实大学生就会有就是7日的优惠票，大概1000多块钱而已，你就可以无限坐区间车跟旧自强号还有旅光号。
1: 哇，所以你是搭火车环岛？
0: 对，而且我从东部开始。
1: 哇。
0: 然后，但是我称之为蹭住旅行，我就是找各地认识的朋友，然后就当个背包客，我就背着7公斤
1: 的
0: 背包，我就一个人到处走来走去，其实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在这个旅行当中，我有找到稍微有找到一点我自己对于旅行的意义吧。
1: 那你下次环岛的时候，你就边听这首歌，然后边想旅行的意义。
0: 暂时对环岛吗？可能要再等一下了。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是我觉得是前阵子突然又火起来一次，就是很多人在旅行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都会点这首，就是会背景音乐放这首，然后我就觉得哇。超有那个氛围感，然后就是好羡慕他有那么多朋友。
0: 你也有很多朋友啊。
1: 对啊，但是就是看到别人开心的时候，就会觉得哇，
0: 自
1: 己感觉跟他们在一起玩。对，
0: 嗯，那我们来听这首《旅行的意义》。那这一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时间，要继续持续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哦，
1: 你一定会喜欢。

Well， 是谁？是谁？还没收听《冰川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冰川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麦克风测试
1: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点顽童特辑，
3: 我想听爱我别走，
4: 我想点告人特辑。
1: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点得到，
4: 一定点得到，
2: 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1: 欢迎收听
5: 点歌传奇。
2: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欢迎回到点歌传奇，
1: 我们是
2: 累死了，
1: 累死了。
2: 下一首歌要介绍的是来自诺顿街的《想要需要》，是我的朋友 Juicy 推荐的，因为他给我的理由是用轻快的方式描写的那种很微小的焦虑与悲伤，难过的同时也得到了动力。就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面临想要跟需要的抉择。
1: 好，那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呢，其实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我去查那个 YT 的时候，全部都是理财、需要、想要，
2: 不理财才不理你。
1: 对，然后我就笑出来，因为我每次呢，只要我想要买个东西，然后我就会问我姐，我姐就会问我说：“你这是想要还是需要？”然后我全部都回答，这是我需要。
2: 我想要的就是我需要的。
1: 对啊，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下次别人问你说这是你想要还是需要，你就说我需要。
2: 确实有时候就是因为就会问自己，就是哇，我看到一个好可爱的东西哦，可是我需要它吗？如果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人说你需要的，你不会想说你想不想要，你需要就是需要啊。你卫生纸你会想要它吗？不会嘛，你就是需要啊。所以我每次就是看到那种很可爱想买想买的东西，我就会想一想，但最后还是会忍不住脑波弱就下单，现在这房间堆了一大堆小东西。
1: 不是，我觉得不能做让你会后悔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不买它我就会后悔，那就是要买。
2: 买顶多后悔一时，但是你不买就会后悔一世。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诺顿街的《想要需要》吧。

0: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温馨可爱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朋友小狗，他点了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然后呢他点了这首歌呢是因为他觉得听了会很开心。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遇见你让我原本的生活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充满幸福的色彩。好，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这个朋友是娄俊硕的超狂粉，就是他喜欢他所有的歌，然后去参加所有的活动。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我听到，我是因为这首歌才认识娄俊硕的，因为这首歌突然的火起来嘛。
1: 哦、
0: 然后也加上他最近不是生活变得很幸福嘛？你知道，就是他结婚，然后刚有小孩，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时间配上这首歌也是非常的适合。
2: 但我觉得他这首歌其实跟我们的主题也蛮搭的、哦、因为他的歌词第一句就是拜托别烦我、
0: 哦、对，哎、欸，其实也很适合，就是别人要跟你讲话你就点这首歌给他，不要烦我，
2: 对，
0: 但是你就对他唱这首歌其实也蛮适合的。
2: 对啊，我现在是要跟我的生活说拜托别烦我，但是我不行，我还是得继续生活。
0: 对，所以就更符合我们的主题，累死了。
2: 哎、
0: 欸，我讲错了，符合我们的我们的名字叫累死了。
2: 对，所以在这种就是很累、压力大的周四，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还是这首娄俊硕的《Colorful》吧。

0: 要吃奶油，陪你去逛街。
1: 那刚听完这首 Colorful， 突然感觉我的人生也有一点 Colorful 了，
2: 瞬间有了色彩。
1: 嗯，真的，每次到了礼拜四就会很累。那我们来听一下，看一下下一首。

0: 歌是我把我留在那了，是陈华的歌，是我的朋友 Enzo 推荐我的，因为他说这首歌就很适合在压力大的时候听啊。因为我那时候在发布说我要问大家压力大的时候会听什么歌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来关心我你怎么了的人。
1: 他是觉得你压力大，然后
0: 对，他以为是我压力大，然后我要听一点歌，然后就说没有，我是在征求大家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听歌，他就先关心我，就让你觉得嗯 so sweet，
1: 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哎。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呢，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其实呢，我一开始认识陈华是他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就是他还有跟他的朋友互相唱合作曲。然后呢，我记得他红好像是五月的晚霞这首歌红。对，对对对对，这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听的就是很适合在那个看夕阳的时候听。好，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因为陈华的嗓音真的很适合唱这种抒情歌，就是很会让人带入那个情绪。
0: 那每次。我虽然比较少听陈华，但是我有稍微听一下这一首歌，我就觉得啊，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朋友会想要把这一首歌当成他推荐，因为很符合他，因为他不是那种就是压力大，我需要宣泄，他就是淡淡的。那就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我把我留在那了》。

0: 听完这首《我把我留在那了》，我突然想到，其实压力大的时候，有朋友陪在身边，也是一种可以舒压的方式。
1: 对，就跟你那个朋友第一时间关心你一样。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朋友奇多，超可爱。他点了一首歌，就是《浮梦的我活着》。他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会需要有一个抒发口，然后他就会想听这种重金属的歌曲，然后让他的心里呢那种压力冲破那个压力的爆发点，然后他会觉得很爽快。听完之后，他觉得他心情瞬间的好转，而且他觉得歌词常常有救赎他的负面心情的感觉。对，那这首歌呢，主要是在描述身处绝望，然后低潮或者是精神囚禁的挣扎中，以及在经历痛苦后重新找回自我生命力的过程。
0: 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以为它会是一个就是比较沉重的歌，结果一点开它就哇，我就啊，原来是这样子的歌吗？哦，因为我之前对于这个乐团比较没有那么多了解，但我觉得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确实有传达到它歌名的意思，就是啊，我活着，
1: 就是我要活着这样子，
0: 我还活着，我坐在这里被这首歌给哇点燃。
1: 而且这首歌其实是重金属，但是我听到他们一个版本是他们全部的团员坐在一个那种森林里面，然后坐在椅子上弹着吉他唱这首歌，我觉得超有感觉的。就是好像有时候歌曲呢换一种呈现方式，好像也会变得很特别，
0: 换一个场景，换一个乐器，也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会让每个人在听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我们在遇到挫折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一下这首《我活着》，就有一种啊，我活着的感觉。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我的朋友海岩推荐的《就算我放弃了世界》。就如同歌名，我们大家有时候会就是有想摆烂的事的时候，就是我放弃了这个世界，但就算我放弃了世界，世界也不会放弃我，所以生活还是得继续，压力大我们也总会找到出口的。
1: 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姐的名字叫凯妍，所以我听到她说叫海妍的时候我会笑出来，因为我爸就会故意闹我姐，就说欸，海妍海妍这样子，所以我刚才听了就觉得欸，亲切感哦，一家亲。
0: 我那个朋友就是叫海岩，他就是刚刚我 Enzo 在关心我你怎么啦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说哦，其实他只是在做广播节目啦，不用担心啦的这种人。
1: 哦，那我刚刚听完这首歌，不是，我在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他有点把我抽离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很安静的在这个，就是沉浸在这个整个歌当中，因为我觉得他的声线也是属于很温柔的那种歌。
0: 对，其实压力大的时候也蛮需要听这种比较安静的歌，因为你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就是整个人很躁很躁的浮动啊，然后我们就需要听安静，让我们沉稳下来想一想，虽然事情很多，但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做不完就是做不完，至少我们尽力了。
1: 我问你哦，如果你压力大，你是会听很安静的歌很温柔的歌，还是你会听那种重金属摇啊摇的那种？
0: 第一阶段当然是先听重金属啊。
1: 哦，所以你有分阶段。
0: 对啊，就是我很燥很燥很燥很燥，我要听抒发，哎呀呀呀，抒发完了，好，我要来面对我的正事了，这时候就可以放一点比较抒情的，让我不要再被心情影响，因为事情还是得做啊，那我们就面对它，我们就听一点舒缓的，哦，我要来一件一件的把它处理完，那做不完就是这样子，我们至少我们大家都尽力了。
1: 我自己是会听温柔的歌啦，因为我觉得听更重音属的，重金属会更燥，有点做不完做不完，然后还要燥燥燥这样子。
0: 那我们这一首歌其实虽然说它的歌名可能
1: 就算我放弃了
0: 厌世意味，但其实他歌里面的内容也是就反映了我们当下的情绪，失去了很多事物，某段关系，但我们依旧会从歌名到歌词，我们依旧要面对这个世界。那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1: 然后这首歌结束以后呢，
0: 我们今天的点歌传情就到这里为止啦。
1: 对，
0: 我是 DJ 小龙，
1: 我是 DJ KT，
0: 我们是类似的。
1: 那请大家下礼拜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我们类似的点歌传情。
0: 那大家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1: 拜拜。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走路的时候，
6: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5: 等捷运的时候，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5: 睡觉的时候，
8: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5: 就爱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今天要介绍的是草蜢的《忘情森巴舞》，歌曲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翻唱自德国组合 MCL Microchip Leak 1989年的歌曲 Blame It on the Samba。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0: 名传五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欢迎收听名传五报，我是主播王佩杰，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美国川普表示台湾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约30%产量，并投入最高44亿美元参与开发。美国学者指出，此举有助强化台湾能源韧性，降低对美贸易顺差，也能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经济部表示，若计划顺利推进，最快2032年可供应台湾天然气，进一步分散能源来源与运输风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会前表示 AI 时代来临，打造 AI 园区与松山机场迁建将是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契机。他指出，迁建有助于突破航高限制，带动台北经济、居住与交通发展，并串联北台八县市科技廊道。蒋万安也盼中央与地方携手推动。不过，交通部提醒，松基涉及国际、两岸及离岛交通，需审慎评估。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则反对迁建，认为首都应保有航空交通基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走访剑南山，与山林专家讨论山林政策，强调应完善步道规划、交通配套及安全措施，并串联生态与文化路径，推广观光、教育及运动。针对全台看板合体效应，他表示这反映民众期待新的选举文化。此外，沈柏阳肯定台北101董事长蒋永杰的穿搭美感，并表示期待交流城市行销理念。面对民调，他强调将持续深入基层，争取市民认同。针对前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遭指涉外管车辆及公务资源使用争议，外交部次长陈明奇今天表示，经检视车辆使用记录，目前未发现明显异常，实际使用情形仍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陈明奇强调，公务与私领域应有区分，相关事实必须厘清。至于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则遭涉及经费使用争议，外交部表示将循内部程序进行调查。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影音串流龙头 Netflix 传出裁员消息，因成长放缓计划裁减约1000个职位，约占员工总数 6%。 公司高层表示，为实现娱乐全球的使命，必须严格控管人力与资源配置。 Netflix 第二季营收年增 13.4%， 低于第一季，股价今年以来也下跌 15%。分析师指出，即使是串流龙头，也难逃成长趋缓与财务压力。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不排除停止供应晶片，但会先与对方沟通。他指出，辉达技术属于通用型，对客户的使用方式有其判断限制，并对外界对 AI 安全的疑虑，黄仁勋认为这是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阵痛，并相信 AI 能透过适当管理与部署确保安全。欧盟为降低对中国关键矿物的依赖，正寻求 与越南深化合作，扩大钨、稀土及锑等战略原料供应。 根据欧盟内部文件，欧盟拟提供越南矿业开采与加工资金支持。越南领导人苏林预计下周访问布鲁塞尔，并在22号会晤欧盟领袖，双方渴望进一步探讨关键原物料合作。欧盟领袖峰会15号在布鲁塞尔登场，为期两天，能源价格、长期预算及俄乌战争将成为讨论焦点。欧盟领袖也将研议减轻能源成本，强化欧洲竞争力，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此外，欧中贸易谈判初步成果及后续对话也备受关注。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10%。新北市地区多云，气温24到28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雨，气温23到26度，降雨几率30%。以上新闻由王佩杰编辑与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C。今天是星期四啦，大家加油啊！再撑过一天就可以放假休息了呢。而且最近天气非常好，有阳光，还有微风吹过，是一个很舒服的天气。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把握好天气，多到外面走走吧。那我们今天 DJ 擂台赛的主题是。主打非主打，有些歌曲它可能很好听，旋律很洗脑，却因为可能跟专辑的主题可能不太符合，或者是有些专辑的主打歌就是很红很好听嘛。但是这些非主打歌它其实都很好听，然后甚至有些粉丝爱这首歌的程度都快要超过主打歌了。我现在这样形容，大家脑中应该都有一个自己的宝藏非主打歌单了吧？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分享十首我觉得很好听的非主打歌。首先第一首。是韩国女团 ELITE 的 Lucky Girl Syndrome， 翻译过来就是幸运女孩综合症，是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歌曲。歌词主要是一个女孩，她在描述自己有多么幸运，要什么有什么，是个幸运的女孩。副歌则去强调，其实只要相信自己很幸运，什么都会成真，就是在强调吸引力法则。然后还要告诉大家要随时保持正能量。然后也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很多追星人在抢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都会一边放这首歌一边抢票，希望自己能幸运的抢到想要的位置，或是能够进场看演唱会。那这首歌是收录在 ELITE 出道首张迷你专辑 Super Real Me， 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就是大家在加滑 Reels 应该都会听到的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那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 Lucky Girl Syndrome 这不是主打曲了，但是如果看歌词的话，我相信 Lucky Girl Syndrome 是肯定不会输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起听这首幸运的歌曲吧。

首就是来自韩国女团 ELITE 的 Lucky Girl Syndrome， 听完有觉得自己充满正能量吗？希望有开启你们幸运的一天。那接下来这首就是跟我本人的幸运有点关系啦，要介绍的歌曲是 TWICE 的 Hey Hey。 为什么说这首歌跟我的幸运有关呢？因为我本人下个礼拜要到高雄去看 TWICE 的演唱会啦，我觉得我能抢到他们演唱会门票，可能跟我平常常常听 Lucky Girl Syndrome 有关哦。这也是我今天，这也是我第二次跟 TWICE 见面，就是还是很期待的。那嘿嘿这首歌它是收录在 TWICE Mini 二辑 Summer Beat 里，歌词不断重复了 We Don't Stop， 讲述着 TWICE 六个人和粉丝不断向前奔跑、战胜困难的故事，是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曲。那也因为歌词是描写粉丝和他们的故事，所以算是 TWICE 的 fan song 哦。在演唱会的时候，我会疯狂 uncle 这首歌。我上次看他们的演唱会，他们就唱了五次这首歌，真的是 We Don't Stop 呢。那现在就来让我们听这首永不停止的 Hey Hey 吧。

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我们 TWICE 的《Hey Hey》，有没有觉得很热血啊？也算是帮我自己看演唱会做暖身了。那接下来要放的歌也跟 TWICE 有一点点关系，是同一个公司的前辈 SEVENTEEN 的歌。大家有在听 K-pop 的，应该都知道 SEVENTEEN 的歌，不管是主打还是非主打，每首都超级好听。那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我接下来要放的《Our Dawn Is Hotter Than Day》。我们的凌晨比白天更火热，粉丝习惯简称“零白热”。这首歌收录在 SEVENTEEN 的迷你5辑《You Make My Day》，整张专辑是以热烈的盛夏为主题，而“零白热”则是在描述在烟火、月光还有细碎的浪声陪伴下，我们一起抛开世俗的眼光，然后躲进夜色。只要我们并肩在一起，夜晚也可以比白天火热，是不是很感人呢？再加上因为 SEVENTEEN 在出道早期有过一段很辛苦的路。为了让自己被大家看到，他们半夜也都在练舞，然后每个凌晨都过得非常火热。这样的故事也让这首歌的意义更重大了。那现在就来收听这首火热的歌曲《All Down Is Hotter Than Summer》。

听完 Seventeen 的 All Down Is Heartland Day， 有被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旋律治愈到吗？接下来这首歌算是我自己私心想放的歌，是我很喜欢的团体 Little Best One。 我要放的就是 Little Best One 的 Daughter Daughter。 这首歌是收录在 Little Best One Mini 5集 Blue Paradise。 歌词讲的是对一个人喜欢到无法自拔，喜欢到想要请医生来治疗自己的程度。而且他们之前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扮成医生或者是病人，配上他们帅气的脸，我觉得我才是那个需要叫 Daughter 来救我的人。好，那现在就来让我们听这首浪漫的小情歌吧。

完了 Dutter Dutter 有觉得很浪漫吗？贴心小提醒，最近气温很大，大家要注意保暖哦，不然就真的要去找 Dutter 了。我们连续播了四首韩文歌，接着就是今天最后一首韩文歌啦。说到好听的非主打歌，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榜上有名，是我们 NCT Dream 的 Life is still going on。 这首歌以治愈的音乐和旋律说着，不管遇到了多么痛苦的事情，生活仍然继续，也告诉大家就是放手日搏去做大家想做的事情，反正不管怎样地球都依然在转，那还有什么好顾及的呢？这首歌也和他们主打歌 Hot Sauce 走完全不同的风格，所以才让粉丝感到很惊艳。那现在就来一起听这首 Life is still going on 吧。

刚听完了这么多首韩文歌，该回到中文歌的时间啦。我们中文歌也是有很多好听的非主打歌的。首先第一首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是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这首歌收录在他《伤心早餐店》这张翻唱专辑中。歌名虽然叫做《不要在一起》，但其实歌词都是诉说着两人相处时的种种暧昧瞬间，希望那些瞬间可以永远不变。然后卢广仲也从《不要在一起》唱到《要不要和我在一起》，是一首很暧昧又能偷偷告白的歌曲。那马上就来听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吧。等下这首歌结束之后也会进一段广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守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3: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YC， 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今天的主题是主打非主打，我前面放了好几首韩文歌的非主打歌，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在刚刚进广告前也播了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听完这首歌，脑中有没有冒出什么很喜欢的人或是正在暧昧的人呢？快把这首歌拿去告白，看能不能在一起吧。哎，那如果告白失败了，可能就比较适合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是曾沛慈的《慷慨》。这首歌收录在曾沛慈的第四张专辑《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因为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所以特别关注了这张专辑的其他歌曲，然后就发现了《慷慨》。歌词：多少人愿意在爱情中选择退让，祝他幸福，做一个慷慨的人，同时蜕变中成长。完美表达那些爱而不得的感情中，选择退让是一种慷慨，也是一种成长。哇，突然变得好难过。没关系，那现在就来听这首曾沛慈的《慷慨》。

刚刚播放的是曾沛慈的《慷慨》。那《慷慨》这首歌的专辑主打歌是《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是曾沛慈还有韦礼安一起合作的歌曲。刚好接下来要放的歌就是韦礼安的。我自己是韦礼安的歌迷嘛，要说好听的非主打歌那真的太多了，要我选完全选不完，感觉下一次要来做一个韦礼安特辑了。那我选择了我上次看他的演唱会听到最喜欢的一首，那就是在你身边。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专辑《有所谓》里面，歌词就跟歌名一样直白，很多事情可能是靠文字是说不出口的，更多时候需要的是陪伴，需要的是实际的付出。那歌词也是在说希望自己能一直陪在喜欢的人身边，希望喜欢的人经历所有事情自己都能参与到。这首歌可以是给家人，也可以是给朋友爱人，都是适用的。我演唱会听到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把镜头对准坐在自己旁边陪自己看演唱会的人，那个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自己的另一半，然后那个画面真的很浪漫。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韦礼安的《在你身边》。

刚刚听完了韦礼安的《在你身边》，真的是一首很浪漫温柔的歌吧。接下来这首也和韦礼安有关系哟，是许富凯的《旧伤》。其实这首歌是台语歌嘛，其实台语歌完全不是我平常会听的歌的范围。第一次跳这首歌是在家，然后跟我的姑姑一起看电视，然后电视都会播 NTV 的新歌榜嘛，然后 NTV 的新歌就推荐播放了这首。我姑姑一听，然后爱上，然后后面发现这首歌的作曲人居然是韦礼安，然后就叫我一定也要听。然后不夸张的说，我姑姑有一阵子每天都在播放这首歌，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是她是开车啊，然后可能平常就是在家做家事的时候会播这首歌。然后今天我要做这个主打非主打的主题的时候，她也叫我一定要放。哎，我的 DJ 擂台赛突然变成了点歌传情。然后这首歌的歌词主要是在说，生活中看似结痂，实则就是还没有痊愈的心痛，还有情感创伤。那这首歌最后也是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跟这些伤口和平共处，去直视这些伤口。那希望听完这首歌，也可以带给你们面对那些创伤的勇气。那现在就来播放吧。

刚刚听到就是许富凯的《旧伤》，大家听完能理解为什么我姑姑这么喜欢这首歌了吗？时间过得很快，也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只要一个人的歌曲数量够多，然后这个人又很有才华的话，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当作主打歌。我这样的形容你们会想到谁呢？我自己是想到了我们的天王周杰伦。周杰伦今年发行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大家有听过了吗？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首歌呢？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我要介绍的《那天下雨了》。就跟很多人形容的一样，这首歌的曲风整体给人的感觉和早期的周杰伦很像，就是让大家又回到了可能高中、大学戴着耳机听周董的歌的青春时光。那我自己也认为这首歌带给大家轻松自在的感觉，非常适合来当做今天歌单的结尾。大家对于我今天的歌单还满意吗？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主打非主打这个主题，给了我一个分享自己宝藏歌单的机会。有些歌曲可能因为不是主打，所以少了被大家看见听见的机会。有些歌曲因为太过于亮眼，甚至有盖过主打歌的趋势。希望今天的 DJ 擂台赛能让你们的歌单多增加一些歌曲。那今天的 DJ 擂台赛就到这边啦，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YC， 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听海》，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Bad Boy》专辑中，借由张惠妹的歌声，完美诠释出现代女性敢爱敢恨又理智的感情观，成为当时 KTV 的点播冠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

0: 下午1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1: is still...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裘德。裘德出生在1994年。高中时期开始音乐创作，大学毕业后成为音乐平台网易云的签约独立音乐人。2018年以迷你专辑《科幻男孩》出道，曲风融合爵士、R&B 及音乐剧色彩。201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专辑以纪实摄影师视角记录9个不同的角色，并入围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2年再度以专辑《最后的水族馆》入围同一奖项。专辑围绕在水的主题，讨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2024年发行同名专辑《裘德》，以出生到死亡的主题创作，入围了金曲奖的5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发条已上紧 Music 悠悠现在为你响起。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 Music 悠悠的中文榜现场节目，我是 DJ 四月。久违了大家，我已经好久没说这个开场白了。这个礼拜呢，是我们电台周开台第一周，就是时隔了几个月又坐在这间主控室，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就是太久没做现场了，感觉一切都变得很生疏。希望自己在今天能不要犯错，要赶快找回之前做现场的状态吧。好啦，那说了那么久，好像还没有说到今天要做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要做的 Music 悠悠中文榜的主题呢，就是 KKBOX 华语单曲周榜 Top 10。这个周榜呢，是来自10月2号到8号，就是上个礼拜的榜单。那我们的华语单曲周榜 Top 1呢，就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是不是不意外？这首歌在这一两个月的就收听到的频率真的是太多太多次了。我相信每个人的歌单里面一定会有这首歌。还有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成绩在串流平台上的成绩真的超猛。截至今天吧，这首歌已经连续霸榜 KKBOX 华语单曲榜75天了，是不是超扯？而且有发现到，就是他也正式超越了阿令之前的那首《幸福在歌唱》，成为了今年2026年 KKBOX 单曲日榜上夺冠天数最多的歌曲。我觉得这个榜单那个天数可能还会再持续增加吧。不过在年度单曲榜单，这首歌也已经成功拿下了第三名，虽然感觉排名要在网上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困难，但我觉得以这首刚发行才就是下半年才发行没几个月的一首歌来说，有这样的成绩其实算是蛮惊人的。再说甲乙丙丁这首歌的爆火也让李佳薇再度的翻红，让更多人除了他的经典代表作煎熬以外更加的认识他。我觉得这首歌取名为甲乙丙丁嘛，完全诠释了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因为在一段感情里面，两个明明曾经相爱过的人却要退化成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就像是没有名字的路人甲乙丙丁。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述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从恋人的关系变成形同陌路的陌生人，那种爱恨纠葛难以理清的心境。但是李佳薇之前有说过，她在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其实不是要让大家沉浸在一个爱情的悲伤的情绪里面，也不是要劝大家要大度的原谅或者强迫自己放下一段感情，他是希望能帮助更多人在经历一段感情的伤感之后，有直面爱情的真相与现实的勇气，就是在学会认输之前，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并找回自我，让大家不要强行释怀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 Top 1歌曲，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好啦，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二首 Top 2歌曲是来自今年的一个爱情轻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官方主题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一推出呢，就横扫各大音乐的音乐榜的冠军，一举夺下了 KKBOX 华语单曲日榜、华语新歌日榜、新歌即时榜、Apple Music 华语流行音乐，还有 YouTube Music 啊、Spotify 等大平台的冠军，创下了很多就是很多个平台都同时同步登顶的亮眼记录吧，就是掀起了全网的热潮，成为近几年最具有话题性的现象级影视金曲。在这个影集里面呢，这首歌的设定就是女主角写给身为乐团主唱的男性好友的一封隐藏情书吧。她默默在这个剧里面，就是女主角扮演就是一直在默默陪伴的角色，就是陪伴在男主的身边，看着他换吉他、追梦，然后甚至是爱上别人，自己只能当一个提供肩膀的避风港吧。在这首歌，就是在讲述了一段超越爱情、友情却达不了爱情的一段关系里面。那种明知道会受伤却还是傻傻守候的卑微与执着。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身为男主角的小玉必须要用女主角的细腻的视角来写词，营造剧中需要用到的那种90年代到2010年初的那种抒情摇滚氛围吧。所以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小玉甚至就是疯狂跑到 KTV 里面，然后一路唱到天亮，把排行榜上的那种经典歌曲全部都点唱了一遍，就是为了找到当初那种宣泄压抑情感的音乐痛感。我觉得歌词最后那句就是让人很爆哭的一个结尾，就是我走了不再麻烦你。这个歌词呢，其实是小玉原本已经丢掉了，就是把它当成旧草稿了。但在录音的过程中呢，小玉苦思副歌的结尾要怎么去呈现的时候，她偶然就发现到隔壁的桌子有一堆废纸，然后临时起意把这个歌词这一段歌词把它唱进去，然后没有想到效果非常的好，直接就完成了，就把这首歌完全诠释的更加完美。在这首歌爆红之后呢，导演那个严艺文也有亲自指导了官方的 MV。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导演还甚至加了一个自己的私心巧思吧，因为在戏剧里面女主角爱得太过辛苦，太令人心疼嘛，导演就在这个 MV 中把男女主角的情感位置完全对调，在 MV 里面换成是男主角去体会那种不敢跨越界限，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默默暗恋的那种痛苦，然后当作送给戏迷的一场番外篇版。这首歌呢，它不只是成为戏剧注入灵魂，也是成为无数个人在经历爱在心口难开的那种瞬间的时候疗愈自己的歌曲。那如果有经历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能体会到它的歌词所要表达的故事。那现在就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那刚听到的呢，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不是以宇宙人来唱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就是再配上这首歌的歌词跟 MV， 跟他了解到他背后的故事之后，真的觉得其实暗恋一个人真是一个很心酸的一个，就是那种既幸福又有点心酸的一个过程吧。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第三首歌呢，就是来自田馥甄在2026年，就是九月上个月的23号推出的第63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要去什么地方》。这专辑呢，就是他继《无人知晓》夺下金曲歌后，暌违六年的录音室专辑吧。那这首同名主打歌呢，在它是以台湾独立乐团 Dega Joyce 的主唱郑静茹一首包办词曲与就是词曲的一个作品。整首歌呢，就是很带有郑静茹的作品都是会有一种很迷幻、很慵懒，然后有一点颓废的氛围吧。但是我觉得以就是田馥甄的他那种空灵很有包容力量的歌声去呈现这首歌，就是让听众听起来就是很有面对把面对未来的那种无力感转换成一个既然不知道要去哪那就先走走看的那种释怀跟洒脱。这首歌呢是为所有在人生中感到迷茫还没有找到答案的人所写的一首歌。田馥甄说这首歌是以及这整张专辑是他就是他完全呈现了他现在人生阶段的真实写照。他在经历了过去的音乐事业的巅峰，然后看过最顶点的风景之后，他这几年进入了一个迷茫的阶段，就是思索期。在长达3年的筹备跟收割的过程中呢，他经历过迷茫、困顿、不知所措的低潮期，所以这首歌呢，就是记录着他那段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这首歌蛮有意思跟惊艳的点，就在于他的歌曲跟整个专辑的名称，就是英文名称叫做《The Land of Maybe》。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是以北欧法罗群岛的一个别称吧。那个地方呢，就是天气变化莫测，然后一天之内可能会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就像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未来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的 maybe。田馥甄呢，他就跟摄影师两个人去到法罗群岛取景，把那种孤独绝美的风景融入在整个 MV 的视觉中。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觉得他的歌词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让每个人在黑暗中找光，就是本来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迷茫期是正常的，但是在很多人疯狂寻找对未来标准的答案，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命定的安排。可能也许你当下所做的一切，虽然还不知道未来会造就什么样，但是你一直都有在执行中。我觉得这首歌能陪伴你在人生中慢慢找到方向的一个继位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来自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来自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那听完了刚刚的那首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 Top 4歌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这首歌是今年的一个热播剧《早春晴朗》的男主角的人物曲跟片头曲吧。这首歌是八月底上线以来，因为我很美的诠释了成年人的那种爱情的隐忍与破碎感，反而就是让大家听了能更加的了解到这个剧情里面所要表达的故事跟情感吧。所以他成功了攻下了 KKBOX 华语新歌日榜跟新歌榜榜首。说那我们说到刘宇宁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现在的 OST 界的那种定海神针了吧。只要就是他唱的歌曲主题曲啊，或是人物曲，基本上就是有品质与热度的双重保障。而这首他呢，也是刘宇宁再次展现自己超强情感的感染力跟一首完美的作品。刚刚有提到这首歌是剧中男主角鸾念的人物专属于的主题曲嘛。那在剧情里面的设定呢，鸾念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酷理性的一个角色嘛，然后他内心呢却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充满深情的人。而这首他呢，正好就是从男主角的视角出发，那种娓娓道出他对女主角那种隐忍克制又无比坚定的深情。我觉得这首歌他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面的那种口是心非。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习惯戴上冷漠的面具，但偏偏总是会有那么一个人能够轻易的看穿你的坚强，然后慢慢走进你的心底。那这首歌呢，就是它的歌词就是描绘的那个他不只是心动的源头，而是照亮他原本孤独世界里的那道曙光。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追剧，听说真的是蛮好看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厉害的点就是在于，你哪怕没有看过那部《早春晴朗》，单纯只是听这首歌也能被它感染到。好，那我们先听完这首歌，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我们的现场。现在就来听听刘宇宁的《他》。

0: 发条已上紧 ，Music 悠悠，现在为你响起。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现在是 Music 悠悠中文榜的下半场节目。那刚刚上半场已经有分享了 KKBOX 华语单曲榜的。单曲榜周榜的前四名嘛，那接下来就要来分享第五首，就是 Top 5， 来自就近几年在各大短影音平台和串流平台榜单疯狂洗版跟讨论度极高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马野的《海与你》。其实这首《海与你》其实发行了蛮久的吧，我记得是在2020年就已经发行了。当时发行这首歌之后呢，它的播放量迅速突破了百万次，然后在 YouTube Music 等串流平台上也夺下了很多热门歌曲排行榜，甚至在抖音啊就是引发了大量的翻唱还有模仿，相关延伸的话题量也突破了5亿次。那最近为什么又在翻红？是因为李心洁跟何轩霖在那个音乐综艺里面，就是《乘风2026》中再次翻唱这首歌，让这首歌的讨论度跟翻唱率又再次的提升。那这首歌的《海与你》的词曲创作者冯思源曾经有分享过，他在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一个人在厦门海边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是一段没有走到最后的恋情吧，两个人在海边分手，然后正式告别。当时那种看着潮起潮落的心中的那种感觉，让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与不舍的那种复杂的心情，成为了整首歌的创作核心。他用开败的花跟浪拍打着伞来比喻一段逐渐走向终点无法挽回的感情。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非常的诚实写出了人们在感情中的那种矛盾与狼狈。因为我们常常会笑自己太固执，笑自己放不下，但真正要彻彻底底跟一个人断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要做到潇洒这件事是多么困难。那最近被翻红跟爆火，也许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跟情感表达的太过细腻，让很多人都有着强烈的共鸣吧。那如果你曾经的感情有经历过这样的反复拉扯、不上不下的煎熬，那么这首歌《海与你》或许会唱进你的心坎里。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来自马野的《海与你》。

哇，我刚刚听了这首歌，因为 我自己其实也蛮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因为这首歌之前有刚刚有说到嘛，其实就是2022年那段时间爆火的一首歌，虽然现在也是再度翻红了嘛，但是身边跟我自己很少会去主动开这首歌来听。那刚刚在听的时候，一直听到他的歌词一直在唱“别离开我”，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蛮 emo 的一首歌曲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介绍的，就是一样是来自田馥甄的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里面的一首开场曲，叫做《大船》。那刚刚有提到要去什么地方是迷茫中寻找答案嘛，那这首大船呢就像是在整个探索之旅的一个起点吧。这首歌呢是由音乐人杨世轩一手包办词曲创作，陈建奇老师精心制作的一首歌。那他这首歌的开场呢就是用了非常平缓的音乐氛围营造出一种大船准备行，就是离港的一个那种驶向未来深海的那种沉浸感。我觉得有特别的就是田馥甄过去唱的歌都是那种很细腻柔美的形象嘛，那这首大船呢带来的是另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沧桑然后辽阔然后非常有爆发力的一首摇滚听感的感觉，在很多乐迷有形容田馥甄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种很特别的那种粗犷啊坚强的那种音乐摇滚的主唱氛围吧。我觉得这首歌跟田馥甄之前的歌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反差，就是 反差感。那这首歌呢就是把人生比喻成一个一艘在时间的大海里面不断漂流没有固定终点的一个大船，它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面被时代被现实推着往前走的一个状态比喻成一艘载满人的大船。那这艘大船呢会载着所有人在未知的生命中前行，大家虽然会感到迷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日子还是得使劲的过下去。那田馥甄有讲过这首歌的专辑的曲序就是他内心活动的叙事动线吧，他把大船放在第一位，就是想带大家先坦诚自己的疲惫与挣扎，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都在献出的理想来去换取生活里面的安静安宁。但即使航程这艘大船的航程充满未知，但只要敢开口出港，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前往未来的路上了。那现在就来让我们一起听着田馥甄的《大船》，在这艘大船里面前往全新的旅程吧。

听到田馥甄唱这种摇滚风，其实还蛮新颖的，就是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的呈现方式，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意外吧。然后我其实听起来，我觉得田馥甄在唱这首歌，可能是因为他的曲风的关系，我觉得他在唱这首歌就是一种很豪迈的释怀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那我们接下来要这首歌的单曲呢，就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王燕威的歌曲《离开我的依赖》。这首歌在近几年的串流平台单曲跟社群平台上掀起了很大的回响，就是一首非常催泪的一首歌吧。这首歌还荣登了 KKBOX 华语单曲日榜2025年年度积分榜，被形容为年度逆袭歌曲的代表。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以为这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情歌，但它其实是一首王燕威写给他生病母亲的一段真心话。王燕威当初在台湾追逐音乐梦想的时候，因为聚少离多，有一次在经历了母亲生病住院，自己却无法第一时间回去陪伴在她身旁的一种煎熬与恐慌而写下的一首作品。他把这首歌献给了亦师亦友的妈妈。我们总以为长大就是要学会独立，但是其实面对父母渐渐变老，面对那些生命中无法预期的离别与转变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害怕失去一切的小孩。那这首《离开我的依赖》呢，不只是对过去安全感的告别，更是学会接受大人的议题吧，就是在懂事与独立的路上，把家人的依赖转换成一个继续向前的力量。那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特别的能打动我，特别是身为独自在外求学，就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在听这首歌，其实感触蛮深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离开我的依赖》。

我觉得他歌词写的真的很动人吧，就是把那种对妈妈的感情写在了这首歌里面。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版本就是王彦威跟王赫也合唱的一个版本，就是他们在《生生不息》里面就是一起演，就是一起的一个舞台一起合唱的那个版本。我觉得他们的舞台表现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两个人把这首歌诠释的非常非常的好，真的就是非常的能打动很多人吧。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华语单曲周榜 Top 8，就是在今年，就是2025年年底爆红的一个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也是金曲歌后阿琳的一首歌，就是《幸福在歌唱》。我没有想到他就是这首歌的热潮到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听，他还是一直在周榜里面存在。我觉得这首歌是为这个电影的，因为这部电影是在讲述一群不同年纪背景的女性各自面对生命中的转折、婚姻压力呀，或者痛失挚爱的一个伤痛，最后用一首歌就是来重新的找回自我与勇气的一段故事。那剧中呢，就是一段核心的剧情是一位母亲希望透过声音，就是透过音乐让自己的爱永远留在女儿的记忆里面。幸福在歌唱呢，就是穿梭在这个故事的缝隙中的一个关键的旋律，描绘了女性经历人生经验后那种心中虽然有遗憾，但是还依然选择成全、勇敢的放手的那种无心的心意。这首歌表面听起来很温柔，但是其实音域足足跨了16度，连阿琳自己都开玩笑的说，这首歌难唱的程度到要是有八个肺才能够唱得完美。他唱的时候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玛丽亚凯莉，但也因为他的真假音切换，反而让这首歌唱得更加的有层次跟更加温暖。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嘛，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来自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0: 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如果说有一天我变得不一样，不再像以往那么的单纯，你还会很有耐心。
4: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一百天》，透过林俊杰独特的声线，将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出把握当下并珍惜感情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欸，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2: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1: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3: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4: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truly late, but I dream about you.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依林的《倒带》，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走到结尾却又不舍离开的心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依林的《倒带》。

0: 举例来说，举个例子来跟你说，我是主持人小栗子。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大家好，我是小栗子，你是谁？
2: 我是阶级向下流动的美国人。
1: 那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刚忘记涂口红。
2: 我叫 Emily， 因为我的小时候住天母，然后高中的时候回万华上课，然后高中的时候住大安，然后大学的时候回淡水上课。
1: 那这样你算是天龙人耶。
2: 对啊，我的出生就是天龙人，但是经历好像还好。高中是辩论社社长，然后有拿过几个辩论赛冠军跟最佳辩士这样子。
1: 那你觉得辩论赛冠军比较厉害，还是最佳辩士？
2: 当然一定最佳辩士，
1: 一辩士两辩士。
2: 哦，因为冠军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你是被带的那个人啊，就是可能是其实你的队友很强，然后你其实是一颗 只是上台的西瓜。
1: 你有什么话想对西瓜说？
2: 就他是很幸福的、啊、有别人带他、欸、我也想当西瓜。
0: 哎、
2: 欸，我跟你说那个辩士啊，就最近真的有个高中组去打新国辩，然后他的名字就叫什么，哦，他名字就叫最佳英镑，因为英镑的单位就是辩士，所以就是最佳辩士的意思
1: 啊。好可爱哦，最佳英镑好棒棒、啊、但最佳英镑是不是有点色？
2: 为什么？
1: 嗯，就
2: 解释一下，
1: 又英又棒的，
2: 人家是很单纯的高中生。
1: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单元叫做什么什么什么
2: 力宝宝、欸、我去任天堂园区看到很多力宝宝。
1: 力宝宝是什么？
2: 就是那个要踩扁的大便、啊、
1: 哈、就是、踩扁的大便，
2: 就是马里奥里面不是会有一个跑出来、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那一只啊，
1: 它是一个例子。
2: 对啊，
1: 它跟我一样是一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只是它脸是这样。我节目叫举例来说。
2: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
2: 你干嘛啦，一直取跟我的谐音有关的谐音。
1: 你干嘛学我啊？
2: 你才学我，
1: 小艾米粒子。
2: 你凭什么用我的名字？
1: 没有，哎、欸，靠呀！我们刚录那么多，然后我发现你的麦克风根本没对到你。小时候住在天母的人是不可能会去万华念高中的吗？就是大家会觉得一定要继续留在大安天母念书吗？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应该不是这样的想法吧？应该是如果你只考上万华学校，应该被打死吧？就是那边的人是会要你重考五年上医学系，不管是哪一间的医学系的。
1: 五年呢、欸？
2: 就是一直重考到有上为止。嗯、然后你如果想要读别的系的话，就是也一定要上台大才可以。
1: 哇靠！
2: 都是医生啊、老师啊之类的。
1: 那边的人也都是医生、老师。
2: 就是爸妈都是。
1: 那上师大可以吗？
2: 不行，因为我就有认识他，就是上师大，然后就是一直重考，
1: 一定要台大。
2: 对啊，因为其实对他们从小的教育来说，上师大其实蛮轻松的吧，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够好，
1: 他们就希望人家再努力一点。
2: 他们就是会那个啊，花钱送去波波当医生那种。我小时候就认识很多
0: 咖喱五官黑午间新闻延伸讨论近期新闻议题。
1: 对吧，我就一直跟大家说有波波医生这件事情、
2: 啊、
1: 大家一直跟我觉得是乡野奇谈、欸、就真的有波波医生啊。
2: 我小时候就知道了。
1: 那你知道宝可梦里面有波波吗？
2: 企鹅吗？还是波加吗？
1: 那是波加吗？
2: 我刚想到的是那个帝王企鹅。
1: 还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来讲波波医生，
2: 有点太难了，
1: 就是讲一下让大家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
2: 哦，可以啊，
1: 听众。
2: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哎、欸，
1: 我们没什么好讲的。
2: 没有哦，我觉得他跟别种出国洗学历的方式可能没有特别不一样，只是他含金量可能比较低。然后他好像是，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毕竟我也不是医学系
1: 哦。
2: 就是他好像是只要是国外的执照也可以拿来台湾执业，但是律师那些什么就比较不一样，就不行。
1: 嗯，我以为是就是有几个国家是可以，然后波兰刚好是里面的其中之一耶。啊，大家说那个都是政府官员的小孩在去，真的吗？
2: 对吧？
1: 我真的是跟大家说
2: 是
1: 真的。
2: 啊 就是有钱，然后可能考不上台大医的就会去。
1: 哎、欸，有一个新闻是波兰医生一览表，里面是所有波兰医生吗？
2: 应该是，因为他们那个好像要公开。就是前阵子不是有新闻闹很大，然后大家就有点想要抵制， 所以就会去挖说哪个医生其实学历是波兰，然后因为他们觉得波兰的学历是比较水一点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个能力。不是有个笑话是什么医学院出来不敢给同学看吗？因为你有没有在认真上课我都知道。
1: 啊，爸爸妈妈是美国人吗？
2: 不是啊。
1: 好，只有你没有健保。
2: 对啊，而且我最近才发现其实我好像可以办健保。
1: 哦，因为你常居在这边。
2: 没有，就是外国人本来就可以办，所以大家才会那么意外我没有健保。啊，但是我一直以为是我爸小时候有帮我办过，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缴健保费，然后就欠缴，然后欠缴就要补缴很多钱，然后我爸不想要补缴，所以就不给我用健保。我以为是这样，结果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没有那时候的记忆，我就问我姐说我到底有没有健保过，然后他们就不太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回去我爸，然后我爸就说没有，从来都没有用过健保。而且我最近牙齿很痛，都是我已经蛀牙蛀到发炎了，所以我想要去看医生。如果我要植牙的话很贵，我需要健保。
1: 你爸有说什么吗？
2: 不是，他是一个牙医师耶。
1: 对，
2: 他不顾我的牙齿。没有，我每次跟他说我蛀牙看医生，他就只会说你都不刷牙。
1: 他知道刷牙才是最重要的。我最近也是一直去看医生。
2: 奇怪，
1: 我跟你说我去看智齿，然后智齿可以打一个蛋白让它比较好比较快，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个智齿是早就约了，就是拔智齿是早就约了，但是刚好那一周既是我的生日又是我们就是我四年以来唯一一次可以采访歌手的机会，然后他是在户外的，然后是公开的，就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类似于中庭的地方。嗯，然后我脸肿到炸，因为我爸不让我打那个蛋白。他不给我钱。他有几个单位，一个是5000，一个是10000，
2: 好贵
1: 哦，一个是20000。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我在做手术的前一刻，他说你要不要跟你家人讲一下，我就跟我的家人传讯息。然后我爸跟我说啊，我甚至没有问20000，我只有说5000跟10000，那你要不要给我几千，就是要不要赞助我一点。嗯，然后他就说啊，如果我不给你要怎样，你要怎么办？这样之类的，
2: 你就说我就不能打，你就说那我就不吃饭，把我存钱省下。
1: 我说反正我现在还很年轻，可能还好吧。我就说我就会这样子
2: 啊，
1: 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真有类似，欸，就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就参加毕旅，然后因为反正我们家就是有点金钱纠纷，然后我爸好像给我3000还6000多块，应该是6000让我参加毕旅，我忘记为什么。但其实我平常是不可能拿到那么多钱的，我平常基本上是不会，我没有任何的零用钱，就是持家里的。
2: 那你有去吗？
1: 我后来就是我去啊，然后他给我6000元，然后让我去买东西。没有，我后来一毛都没有花。
2: 哦，
1: 因为就是去逛一些 outlet， 但是我不知道在 outlet 要买什么贵。国中高中的我们没有去啊。
2: 我已经忘记了，
1: 我们才没有去。
2: 我本来，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会去 B， 但是我国中有去，应该是我们家都不会去 B， 但是我国中有去，但是我国中不是跟
1: 班上的人，
2: 就是我没跟，但其实我有跟，就是我没有全部跟学校行程，但是我跟他们住同一间饭店，然后一大的时候有一起玩，对，然后其他很无聊那些行程就没有去。
1: 也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就高中的时候才有，但是你是国中就这样，你是早熟的人。
2: 没有啊，高中不是通常就是大家自己约一团出去吗？因为太贵了。
1: 哦，
2: 但是国中不会这样，因为国中通常比较危险。
1: 哦，确实。
2: 对啊，
1: 但反正我那时候拿了6000元之后回家都没有花，然后后来过几天，我阿嬷她要出去几天，然后她完全没有留钱给我吃饭，她叫我用那6000块吃饭。
2: 她怎么知道你没花？你跟她讲了？
1: 她好像是她问的吧，但我那时候不知道要隐藏这个，我是国中生。
2: 但算了，搞不好你讲你花掉会被骂。
1: 我不知道欸，就是我真的不太确定我阿嬷的妙性，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让我爸跟我姑姑觉得有点惋惜还是什么的，但是
2: 什么意思？叫那个生到一个这么不会花钱女儿吗？
1: 不是，是阿嬷竟然这样做，因为那个钱就是给我买东西的钱，
2: 哦啊，
1: 但就是这样。但我后来也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因为国
2: 中
1: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什么，
2: 你又不是花钱就去嫖妓，
1: 是
2: 什么不太对的东西。
1: 如果你的另一半以前有嫖过妓，你可以接受吗？
2: 我觉得要看什么状态下他去。
1: 我在想的是，如果他很小的时候，那他还不懂事的话，是不是就没关系？但他已经知道这个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的话，就不行。
2: 对，我觉得要看他有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他做过之后，然后还是嘻嘻哈哈说就没关系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但是如果他是去完之后，然后很坚定的觉得 不太 OK， 那我觉得就还好。那你觉得公众人物的话你可以吗？先抽一下。
1: 我有时候在想做这个节目会不会太屁孩。
2: 你抽这个吗？
1: 就是各种。
2: 那你下次要买那个香烟糖还是口红糖？
1: 对，我们应该买口红糖。我们是多支红唇，就是如果是公众人物，然后以前漂过，就是也要看几岁啊。希望他澄清，看他澄清的文是怎样。
2: 你知道我去越南有，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暗黑行程，他们都叫暗黑行程。然后就是有一些街啊，然后就是会有女生在上面跳舞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你要进去里面消费的，然后就可以挑小姐。然后还有一些是那种不纯的按摩。
1: 但我觉得。那你有去吗？
2: 我当然没有，他在讲什么？去基隆的时候，然后走去那个饭店的时候，意外走到那个叫什么豆干醋、倒瓜醋，不知道在台语有没有对。
1: 倒瓜醋，
2: 然后我整个快被吓烂，因为他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龙山寺不是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然后我第一次经过那么明显是红灯区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它就是会有个铁栏杆，然后会有个人站在那边，然后里面透露着一些阴森的灯光，就是会是红色或是紫色之类。然后我原本看到一两件的时候，我还在开玩笑，我还在开玩笑说这是红灯区，因为它不是红灯嘛。然后我旁边人还说他以为红灯只是
1: 物理
2: 意象，不是是那种
1: 我打红灯举红牌
2: 边界的感觉，就是一些禁忌。
1: 没有啊，真的会用红灯，因为皮肤感觉好。
2: 然后直到就是我们往后走哦，而且那些阿桑就是不知道眼神不是很友善的样子。然后我就整个现在整个加速走过去，
1: 害怕极了。
2: 对啊，
1: 我觉得
2: 然后我们跟学长讲，然后他也说下次带他去。
1: 以上这些话就是我们无知，就是不要想太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乱讲。
2: 对啊，
1: 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日本对于这方面确实是还算尊重。还是就真的，
2: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有需求吧。他们不是职场压力蛮大的吗？他们不是就是上班都很恭敬，然后下班喝到烂醉，然后倒在路边吗？
1: 哦，对，他们会做很多事情是职场不能出现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大家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可能就大家应该至少都会有一些习惯是不能让职场任何人知道的那一种。就是看起来我不知道，我观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我也不是很确定。
2: 但我不知道了，因为我这次是去大阪，就比较没有去那。
0: 莉莉在木单元，给我三个你的故事。
1: 邀请稿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讲一些有改变自己人生的故事。然后他跟我说一个很劲爆的事情，希望你可以说一下。
2: 就是要怎么讲啊？就是我高一的时候，便圈有出一些事情，然后就是那种学长有点权势学妹的事情，然后我高的时候又处理一个事情，而且他们都是私立学校的。
1: 那你要说明一下权势是什么意思吗？
2: 就是通常就是男生跟女生可能有一些指导关系，比如说他是老师跟学生，那这就会有一些权力上面的不对等，比如说老师可能可以决定你的分数，或是像比赛的话可能可以决定你要不要上场，当然是不一定他会以这个决定，但是你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不敢拒绝他，或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关系当中的不对等，那这样就会被称为权势。但它是一个有点模糊地带吧，就是你也很难说当事人到底是两情相悦还是真的被权势的。
1: 你只知道他没有权势关系，但不知道他有没有权势这个动作。
2: 对，然后这样子就是因为有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就导致我很害怕学长，然后也很害怕出这件事情，就是他还蛮严重的，他可能会导致，就是那时候的其他的事件是有发生，那间学校可能会被抵制，有一个事件的那个学长的大学办的比赛，就有那个学妹的母校有去抵制，就是不参加那所学校的比赛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很害怕会发出这种重大事件，然后所以我就一方面是很害怕学长，一方面是提心吊胆这件事情。然后反正我那时候高二就找了班上的同学来帮忙做干部，因为那时候好像社团里面原先的人手有点不足，然后因为是找班上人来帮忙，所以他可能也不熟悉便圈的这些一些关系或是一些潜规则等等之类的，所以就特别告诫。但是就是在我的观察之下，他还是有点跟设施走太近了。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说辞是，就是因为他刚进来便圈，所以他需要问学长一些东西，请学长教他，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学长以前的职位跟他那时候的职位都是公关， 然后他们还在西门町被我撞见。
1: 你知道他们有干嘛牵手？
2: 没有，他们就是在放置物柜，然后我就刚好撞见他们。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只是陪我去逛文具而已。然后还有那个啊，就是新生杯的时候，就是会中间有可能一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半的休息时间要吃饭，然后他们就整个不见，整个不在学校里面。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他们去哪里，他们说什么他们去西门町吃饭，就是也没有很远，但是你车程来回可能要有个二三十分钟。
1: 而且我觉得重点就是两个人私底下去的这个行为啊，
2: 不是啊，就是谁会在活动半中间的休息时间然后出去外面吃饭啊？你就说学校走路五到十分钟就算了，
1: 干这样就想偷懒。
2: 对啊，然后就是这样，就是所以我就有嗅到一些蛛丝马迹。虽然我已经觉得我不是很敏感的人，我是钝感人。
1: 我也是，
2: 啊、我之前有讨论过一个辩题，什么敏感型人格，那我觉得超不适合的，我就钝感人。
1: 所以他最后有跟他公开的在一起了吗？你的同学跟社师社团老师
2: 应该算是有公开吧，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有嗅到一些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就反正第一次就是先跟他说，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问他，反正那你就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因为这样可能也会让其他人误会。那如果你真的没这个意思的话，那如果你要问他，那你可以找一个人陪你去，
1: 嗯，
2: 对吧？然后反正就讲了第一次，然后后来就好像还是有嘛。然后我就跟他讲第二次，然后反正讲第二次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放弃，我就觉得大概没有。而且他那个时候讲第二次的时候还跟我说他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然后结果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而且他们那时候办比赛完，他们还去吃饭，然后他们还跟就是有一位裁判一起吃饭，这整个场合根本就超不合理。然后他就说、学长要带我认识一些辩圈的人脉。
1: 傻小，
2: 然后我想说不是啊，这超不合理，怎么会带一个不是辩圈的人认识辩圈的人脉、
1: 啊、他只是某个学校社团的公关，
2: 就如果要带
1: 应该是带我
2: 吧。
1: 对啊对啊对啊，学长干嘛不带你去、
2: 他不喜欢短头发的，
1: 又要把命丢在那边。一个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这样子出去就很像是没有啊，我只是跟别的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啊，就没有怎样、就不会怎样、我跟你讲真的没有怎样，我一定不会怎样，就很像是那样。
2: 可能就已经做了。怎么办？
1: 然后接下来是就是那个设施大他几岁这样吧、但是还是终究是有个高中生跟大学生的差异。
2: 对啊，
1: 有一种成年人跟未成年人的感觉，
2: 但是其实就是有模糊地带，因为确实是他不是选手这样子。
1: 可是后来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一切还是太不能接受了。
2: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就是应该也不是说会不会影响到他，但是是有可能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因为毕竟他是干部，那设施又是他的那个，那这样子如果他提出来的意见，那我们到底是能不能反对？或是那如果是设施提出来的，对吧？所以社团老师就会是一个模糊地，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没办法告性平吗？就是因为他是社团老师、
1: 他不是真的老师，
2: 对，就是他其实可能没有教师证或者什么，
1: 他其实不甚至不能算是老师，他只是社团的带领人，只是我需要一个成年人来负责这一个地方，
2: 但我也不是很确定啦，只是我那时候听到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是蛮瞎的，
1: 我觉得很恶欸。
2: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呼吁台湾赶快修复地带。
1: 对啊，然后而且刚才讲是不是讨厌短头发，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大家对比较短头发的女生是有一点，对，太讨厌我，太讨厌我，是不是讨厌我？
2: 没有，我不认识你好不好？
1: 是不是怎么可以讨厌我？我觉得大家对短头发女生是有一点偏见，就是你会有那种你跟人家第一次讲话你就知道他把你分类在哪里的那种感觉吗？就你会知道他跟其他人讲话不是这样。
2: 我觉得短不短头发可能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性向上面是有。
1: 就是我没办法跟你有可能有在一起的关系。
2: 是男生会喜欢开一些，这样有没有性别歧视啊？就是我遇到的有些男生会喜欢开性向玩笑，就是会说什么臭 gay 或什么，或者是 gay 不要讲话，同性也不要讲话之类的。
1: 我老实说，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劝退很多变圈人？可是不觉得变圈人特别容易讲，就你们才是最接触到这么多议题的人，但是为什么感觉很常会有人讲政治不正确的话，然后就觉得很好笑？他们是认真觉得幽默？
2: 没有，但其实我觉得是群体的关系的。我觉得我自己接触到变圈没有特别多这个
1: 样子。是刚好。
2: 我觉得变圈多的是其他的，大家比较多可能不同的性向或者是那个精神疾病
1: 哦。
2: 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在 比较就是变圈，大家通常比较思想开放，
0: 才会去看医生，
2: 就是可能没有一定觉得某件事情是怎么样子的道德标准，所以大家比较会讲出来，就是会不觉得自己有个精神疾病是怎么样的事情，或是不觉得自己的性向是一个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就会公开的讲出来。
0: 嗯，
2: 对啊。
0: 但我觉得是，我重点是开玩笑的这件事情，他们是，
2: 但是那个是某一个特别的群体啦，就他们本来就比较政治不正确。
0: 好啦，
2: 他们是因为政治不正确凑在一起的吗？
0: 对不起，变圈，我很抱歉，不是这样子，
2: 啊、
0: 不是这样子，
2: 不行，这样子不能这样污蔑。
0: 就你刚才有遇到这样子的人，
2: 而且说实在，我也没在变圈子。其实有很多人说，就是大家会自己开玩笑说什么贵圈整乱之类的，但是其实好像别的圈子可能也没比较干净。
0: 好，我觉得其实是，我后来觉得是我刚好不善社交，那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人。
2: 哦，
0: 我觉得是这样。
2: 他不是有去当球精吗？
0: 你说跟社死在一起的
2: 人，可能社团那个更乱，不是社团，球类可能更乱。
0: 你说因为他们精力比较旺盛吗？
2: 对啊，他们可能晚上睡不着，需要发泄一下。
0: 我总觉得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人确实是这样没错，但我们认识的人没几个。但是
2: 不是啊，我们认识的人又不会跟我们讲，他又不会找你这个短发女。
0: 因为我们是短头发、
2: 欸、你满了啦，你储存空间满了。
0: 好，那你要等我一下。
2: 那怎么办？你要删东西？
0: 对，我随便删一点东西。
2: 还是你？但我觉得补充一下，就是我其实刚有思考一下那些影响我比较大的事情、
0: 嗯，
2: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分享给人都挺小的，就好像也没有真的特别影响到我这个人，比较像是某个时期。
0: 哦，
2: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可以分享一下最近遇到的事情啊。就是像我也去带学校啊，然后他们还吵架。
0: 你会有锁起来的相簿吗？
2: 没有，
0: 我以前有。
2: 你玩交友软体，我会跟他锁起来。什么意思？开玩笑，还是你有前男友的照片？
0: 就是
2: 太丑，想留着。
0: 可是其实只是那个，是我跟前男还在交往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拍拍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那个拍贴锁起来，我把它锁在一个相簿里面。我好像不想让任何人知道那个牌贴，
2: 那
0: 好像是不想让我家人有机会知道那个牌贴，但其实就在我手机里面，他们要怎样知道？
2: 我觉得有一个影响我比较久的是，有点像是我的判准嘛，就是判准这个东西就是判断标准，然后他平常就是会用在辩论场上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因为你要告诉大家你怎么选，因为通常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比如说道德或者是那种价值的题目，比如说你想要选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这没有标准答案，那你要说服大家为什么要选择你的这个持方或者选择你的立场的话，你就必须要建立出来一个判断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你的人生选择上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你会想要跟哪些人做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场合你会选择去，就是我在我的选择上面我会拿出一些判准，比如说这个月我要不要去，然后因为我觉得有判准这件事情，就其实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做出决定，但是有的话你就会更快做出决定，而且你可能会做出一个更符合你真实的决定。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的附设的价值观没有很合，所以我们就会在某些事情上面吵架，但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样，所以我们也还是很和谐的当完了一年干部。然后那时候是好像是高二的最后，然后就在想说要不要打那个比赛，因为那个比赛可能就是反正高二最后一个比赛了。然后那时候就问了身边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不要打，因为我每次跟我的副车一起打比赛的时候都就是他发现我都不是很开心。
0: 嗯，
2: 然后所以自从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有确立一个就是我打辩论比赛的判准嘛，就是我觉得开心是比起那个结果，就是那个可能赛果来说是更重要。因为我跟我副社都算是社团里面比较不错的人，就是实力比较不错的人，那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是拿杯的几率最高，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导致我在参加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开心或快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如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开心不快乐的话，那长久以来我可能对于辩论比赛的距离就会更遥远，因为我每次参加可能都不是开心不是快乐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起我最后有没有拿那个奖杯来的更重要。 对啊，所以我高三就开始去带一些弟弟妹妹打比赛，就是去外校组队，然后就带一些，就是我就觉得实力没那么重要，可能带一些高一高二的去打这样子。
1: 我其实忘记是到底什么原因开始的，可是我应该是有一次国中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会想一些啊，人为什么会存在啊的这一些问题。
2: 我国中也想过，
1: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一想，我忘记我到底想到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活着是很有意义的，就虽然在某一个情况下，你客观事实来讲，人的生或死对于这个宇宙万物不会有任何影响，基本上不会。
2: 对。
1: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可是我就很想活着，因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就想说，那这样子，这个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国中的时候，我正在大便的时候，我坐在马桶上，然后我想一想，我就觉得啊，应该是快乐吧。
2: 对了。
1: 然后我后来我一路到我又整个高中都是以这个情况在活着。哦，应该说一度忘记了，因为那时候国中就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玄妙的想法，但是。一度忘记之后，我后来又一直回想，然后一路到我大学申请那个要面试要投资料，我都写说我的终极目标是快乐。就我前面可能会写说我想要辅系啊，我想要干嘛干嘛，参加什么什么比赛啊，然后要加入电台啊，要干嘛干嘛，然后最后写快乐，就是短期、中期、长期的后面，就到长期的后面我就写快乐，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现在很多 Reels 不是都会说要怎样不内耗吗、
2: 啊、
1: 我们不需要那种影片、欸啊、我们完全不需要
2: 哎、欸，但我觉得我现在我想一下
1: 比较需要，
2: 我觉得我比高中的时候需要、嗯、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成长曲线，就是因为原本是比较不在乎其他人的评价，那但是我有可能就会比较鸡掰一点，但是如果我想要就是获得比较多人的喜好，变得不那么鸡掰的话，我就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又会变得可能就会让我变得比较内耗这样子。
1: 嗯，
2: 对啊，
1: 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我们终究得社会化、欸、你知道这一集就是我们一直得承认我们终究得社会化，
2: 但我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超不社会化的人，然后就很不吃香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跟学长变熟啊可以教我吗？我也想一起
1: 去
2: 逛文具店，
1: 不知道怎么
2: 去
1: 认识人家的人脉
2: 对啊，都没有人来带我认识，很累耶。这就好像那个职场上长得比较不好看的人，只能自己摸索，然后就很辛苦。
1: 最近那个他运动部不是推出、
2: 啊、
1: 你运动可以拿钱，就是啊、
2: 哦，因为他只有什么200万预算吧，然后有加码到300万，然后反正200万已经没，300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
1: 哦，就是那些钱有被拿，有、
2: 啊、
1: 有，反正这个有东西有正式上路，
2: 就第一波好像就100多万了。
1: 其实它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政策我蛮喜欢的，因为你确实是可以吃健康的食物，然后你要提供皮克敏证据。
2: 但其实、嗯、我觉得它可能跟振兴券一样没有什么效果，就是
1: 哦，应该说
2: 我觉得利益是两三，因为你不觉得、嗯、因为它其实走路什么8000步之类的就可以有嘛、
1: 嗯、
2: 然后我觉得会去换就是原本就会8000步，然后不会去换的可能也可以跟家人或朋友要那些证明。
1: 可是如果可以更加帮助本来就健康的人应该蛮好的，
2: 可是对他来说没有用吧、
1: 啊、
2: 他不是要让更多人去运动吗？
1: 没有推广这件事，他有推广到我啊啊！
2: 你原本没有走那么多步吗？
1: 我光爬名船的楼梯就已经
2: 对啊，所以他没有增加人啊就是他那个诱因就是你要为了想要换那个50块的礼物、
1: 嗯、
2: 所以去运动、
1: 嗯、
2: 但是你是本来就有然后多了一个50块礼物、
1: 啊、
2: 对他来说运动人数没有增加、啊、
1: 我只是本来没有玩皮克敏而已，不代表我本来没有走8000步。
2: 对啊，你有去玩吗？而且不玩也可以、
1: 啊、我根本没有去玩
2: 对啊，不玩也可以、啊、
1: 就你提供证据就好了。
2: 对啊，就是你什么苹果健康的那些就也可以。
1: 我们以前还会从万华车站走到西门町欸，
2: 对啊，走到那个
1: 我们还很
2: 桂林家乐福，
1: 对啊，我们还很常走到那边欸，
2: 还下课走操场，一边走路一边聊天。
1: 对，我们还会上课去走操场
2: 没有上课会绕学校吧、
1: 啊就是、
2: 上课走操场被抓啦。
1: 对对对，而且不能经过学
2: 务
1: 处，
2: 午休啊然后走走。
1: 对对对，而且有几次是真的没有被发现，
2: 之前不是还上厕所然后被抓，
1: 我们一起
2: 然后说什么还那么久。
1: 对啊、yeah. 他好凶哦。
2: 对啊，而且明明就没有很久，
1: 我没有，他只是觉得，
3: 而他是测速照相机，因为他原本在另外一个点看到我们，然后在学务处前面测的时候看到我们，然后就说怎么上那么久，然后其实殊不知那个点走到学务处至少要什么六七十分钟之类
1: 的。啊，那确实欸，这是因为可能我们走太慢了吧。啊，我觉得他本来就怀疑我们，所以他就是故意这样。
3: 而且我明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外面等你，然后他就骂，然后就不然我们要一起上个厕所嘛。不是啊，等了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明明就那种国中或是国小不是都会说你要在外面等，不然如果他在厕所出什么事你会不知道。
1: 哦，对，
3: 还是我那时候就应该说不然你等他，我怕他出事。你等啊，我回去上课。
1: 你知道我们真的有一次，
3: 然后你出来就会傻眼。
4: 你是怎么多一个人？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再从下课上厕所到上课，对不起，对不起。你就有一次是里面有卫生纸，然后我去帮你拿卫生纸。
3: 对啊，
1: 我在出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然后我后来后我出去之后，我不知道那个老师觉得很奇怪还是怎样，我拿卫生纸再走回去，老师还站在那边我遇到他的地方，但他就看我手上拿两大包卫生纸，他后来头上走了。
3: 他可能以为你在进行毒品交易，
1: 谁知道我在干嘛？对啊，谁知道
3: 你先收了钱要拿毒品过去？
1: 可能他也是远远就看我们两个走进去吧之类的，我不知道。
3: 那你出来没有很奇怪吧？你远远走进去，然后没
1: 出
3: 来才奇怪吧？
1: 对，说我还回去拿卫生纸，
3: 对吧？哪有说拿卫生纸也怪怪？你可能要清理一些血迹之类的、啊。
1: 你说我在里面杀了你？哎、
3: 啊，
1: 有可能、欸，
3: 所以才进去两个，出来一个啊。那个海龟汤，然后回去抱了两包卫生纸过去，然后老师走掉，请问是为什么？因为他怕被一杀，他怕被波及到，怎么害怕？赶快逃离现场，
1: 怎么办？很好笑，
3: 海龟汤游戏，
1: 原来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今天这一集的那个收视率不好，你会安慰我吗？但是第一集，
3: 对啊，你就第一集而已。
1: 那如果我被演上怎么办？
3: 啊、很棒啊，代表你爆了，
1: 哎、欸，代表出圈。
3: 哎、欸，跟你说，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我带的那个南部的学校，他们在发干件，然后他们干件爆炸，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篇不好像是第一篇吧，然后就很多人留言说什么我朋友想认识你，然后标那个朋友，然后那篇文的点阅率好像有什么2.4万还是4.2万。然后这件事情就有点微出事，虽然我也不知道在出什么事，反正就是他们上面的学长姐不知道有没有长，应该有吧，就是有去关心这件事情，那他们可能有点不爽，就是可能因为其他人会去问他们说这发生什么事之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不爽的，然后反正就听起来是上面的学长姐想介入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跟下面的学弟妹比较好的学姐，就是因为上面学长姐可能也没有太要怎么讲，

0: 正常人这样。
1: 没有，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不好看，所以想介绍朋友认识。
0: 啊，怎么这样？
1: 但反正这重点是那个本人也没有很介意啊，
0: 这样子还被介入，更难过了、
1: 啊。
0: 虽然本人不介意，但我很介意啊。
1: 反正他们就后来就有拍了新的照片，发了新的感觉这样子。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而且他们还差点在他们就在群组吵架，然后我就稍微介入这件事。然后我还跟他们分享我高中的时候吵架，我还去截那个图给他看，然后超好笑。不知道什么小学生吵架。
0: 那你也是很亲力亲为的在帮助大家。你知道那个 IG 不是可以排版吗？
1: 嗯。
0: 然后就是有一个学校的干界，他是排版。排版上看起来会是很大的干界两个字、
1: 嗯、
0: 但这样一直是有一篇文字只有
1: 干
0: 一个字、那一个超多人、
1: 哦、我知道
0: 超多人、
1: 那個、那个
0: 流量超好、
1: 那
0: 個、
1: 对
0: 干
1: 那个我知道干
0: 我就说还说哈谁发这种文啊然后点去
1: 哦
0: 是一个干界
1: 对啊很好笑
0: 超好笑
2: 栗子说小栗子来跟你说
0: 我挑个 我最近几个想法跟让你挑
1: 都沒講
0: 你不觉得你的画质特好吗？
1: 因为我是 iPhone 17。
0: 好啊，你就这样。哎、欸，之前会有人特别讲，有点类似于什么 iPhone 17，我是 iPhone 17 Pro Max。
1: 对啊，然后还会讲颜色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我是蓝色 iPhone 17 Pro Max。
1: 就是、会讲那个名称，就是要特别炫耀自己买新手机的那种感觉。
0: 对啊，闪耀粉
1: 这种。就会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最近换了 iPhone 17 Pro 什么什么蓝什么之类的那种啊、
0: 那你知道那个吗？就是填自己个人资料的时候，然后上面会写手机，然后有人填自己的型号，然后没有填手机号吗？就自己的型号。嗯，第二个是鬼懒趴会，第三个是垃圾小猫。
1: 啊？
0: 你要选这三个。好，那我讲咯，垃圾小猫就是。你知道你不觉得以前很流行的一种影片 hashtag 是小资女之类的吗？
1: 对啊，
0: 就是小资的意思就是钱很少，因为我怕我们节目有些年轻人在听，他会不知道什么是小资女。
1: 你说以为是很小资的小芝麻那种小资？
0: 没有，小芝麻这个名词是不是很糟糕？
1: 对啊，但是我想说那种很小资的小资女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对吧？就没解释到，所以就只能这样讲。
0: 对，反正就是你钱很少，小资。小额投资的那种感觉，就是这几个字，
1: 嗯、
0: 反正就是，你
1: 没有啦，不知道的去查《小资女孩向前冲》，已经太老了，
0: 真的，那个我们都不知道，
1: 哪有？
0: 你知道？
1: 是我们小时候的电视剧很红，
0: 小时候是
1: 不
0: 是台剧真的蛮厉害的？
1: 他跟我国中学长在一起，
0: 哼，
1: 什么陈意如？
0: 我跳过这个话题，我先跳过这个话题，
1: 没有啊，那已经老到我也不认识，
0: 确实
1: 那是校友，好不好？
0: 校友。
1: 讲到像我跟他同班过
0: 一
1: 样，
0: 有
1: 一
0: 点也会被校友，通通校友来的。
1: 你去当警卫啊，校门口，哈哈哈哈哈哈！快点啦，垃圾小猫。
0: 就是，但是你不觉得最近的影片比较流行的是很高级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女生最近 reels 然后会红的很多女生，你都会觉得她们好像从小就家里就蛮有钱的，在养她的那种感觉，就大家都看起来很精致。
1: 嗯，没有，我在想事情是有没有最近比较多，就是感觉是因为社群媒体吧，可是我觉得最近还是有一些分享评价那种吧，像那种吃货好好之类的，他不是就是会分享一些 CP 值比较高的东西。
0: 嗯，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比较多这种的原因应该只是因为很正常吧，就是因为富养出来的小孩比较有谈资，
0: 然后比较有办法，
1: 就是他才有办法分享东西给你啊！这穷人小孩分享的，很落魄的生活吗？这大家不想知道，这大家也就是我已经过得很落魄，你干嘛分享跟我一样的生活给我？
0: 因为以前都会一直教大家怎么省钱啊，或者是以前有一个网红叫绿眼镜，他就会说30块活一天这种的、
1: 啊，现在也有啊，不是有一个中兴大学是谁？
0: 然后他也是就是说钱很少过一天这样子。
1: 对啊，他就是分享评价的东西啊。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
0: 了。我就说我看的世界太小了。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因为以前会一直想要看化妆影片之类的。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社群开始都是推荐一些看起来很有余欲的女性。
1: 但是我觉得跟时代里变可能也有关系。就之以前不是很流行一个词叫小确幸吗？
0: 嗯，
1: 那就是因为以前就是

0: 从我们的父母到就是要怎么讲，嫁接到我们这一代的中间的那个过渡期，就是我们还是过着要节省、要省钱、要存钱的那种观念的生活，所以小确幸就是你可能在口袋捡到200块钱，你会开心，因为这是你预料之外的可以运用的钱，或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收入这样子。但是现在没有的原因，然后再更多那种可能花钱，比如说出去玩或是干嘛之类的影片，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你知道买不了房子的。所以就会转向成为享受生活，
1: 我
0: 所以就更多那种影片。
1: 我原本一开始的转向是觉得，精致穷吗？但后来觉得好像不是，因为以他们的看起来，很像是从小就有在灌溉他们的那种感觉。我或是我自己脑补，但是我也后来也觉得是因为大家不存钱了，
0: 对啊，
1: 不买房了才会这样。我那时候就觉得，因为大家都可以，我很常看到。大家都会出国，或者是去健身房，或者是现在很流行做美甲嘛，一个月换一次美甲。
0: 对，
1: 你有看我的美甲吗？
0: 没有。为什么这个长那么？
1: 这是我自己涂的，因为我很穷。
0: 好，
1: 我是垃圾小猫，就垃圾小猫是这样，因为我没办法当一个，就是我想参考大家平常 reels 都拍什么，然后想试着拍，但是发现我很穷，然后加上我眼影盘脏。
0: 就是
1: 我的所有东西都很脏，因为我都用了很久，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可以那么干净，然后想厂商给他们的吧，或是买新的就试用。可是我如果我今天只想要拍一个教学影片，应该就是我平常常用的东西，但别人都可以保持很干净并且没有用到铁盘，然后我的很脏，
0: 没有差吧，只是他有 连到就是外壳出镜都没有办法。
1: 没有，我觉得更没差。就算给他们看很脏的也没关系，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教学嘛。但是我就会发现我跟大家很有差距，然后
0: 没有，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荧幕上差距了，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是他平常没有在用的
1: 哦，
0: 或者可能就我单纯卫生习惯问题。
1: 如果这影片发出去，然后发现其实大家的眼影盘都不脏，只有我的很脏的话，那我是不是得去检讨一下？
0: 对啊，
1: 对不起。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翠文，他就说戴银眼的女孩都懂，把月抛戴超久，把日抛当月抛在用。哦，他说戴银眼的女孩都懂，把日抛当月抛在用，然后他被下面的人一直骂，因为根本没有人这样做。
0: 对啊，我朋友是没有，但他一直乱丢在洗手台各处。我爸之前还说什么，我跟他分享那个基隆的倒瓜丑。然后他还说什么，他之前在经过万华的时候，他说那个还不夸张，我之前在经过万华的时候，我眼睛被抢，
2: 眼睛被抢，
0: 对啊。
1: 那他有没有要开始考虑戴隐形眼镜？
0: 不知道。然后之前超好笑，就是他就说什么，还是我说的啊，反正我就说你以后如果他眼睛不见，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说那以后如果我很久没回来，你们就知道因为我眼睛不见了。然后我就说。什么？如果以后他掉了眼镜就知道，就是知道眼睛被抢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隔了一阵子，他眼睛不见了。然后我就在跟我姐开玩笑这件事情，我就说他眼睛被抢
1: 了。你知道以前那种美剧，然后如果爸爸死了，或者是爸爸离家出走，都会说爸爸去买牛奶，然后很久以后才会回来。你知道这件事吗？就反正我在美剧上面很常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们爸爸去买牛奶
0: 来吃哦，
1: 都没有再回来，你们都只会想说，他眼睛不见了。
0: 嗯，对、啊。
1: 不会想说爸爸怎么了，眼睛不见了。
0: 对、啊，眼睛不见了。
1: 反正我这一天写的就是，我不是那种可以出国健身跟一直做美甲的人，我是垃圾小猫。
0: 为什么要出国健身？
1: 就是出国顿号健身顿号。What the fuck？ 出国健身？
0: 他说出国健身是什么？我去厕所装水。什么意思？
1: 去厕所装水。对，就是这样。

同一段旋律，不同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同样一段乐曲，在不同时刻聆听，感受也会随着心境改变。旋律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会。一首歌，百种心情，因人而异。欢迎收听《因人而异》，我是 DJ 小龙。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其实蛮常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事情——选择。不管是感情、课业，还是未来要往哪里走，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做选择。可是有时候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在做决定的当下，根本不知道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就像一段感情，刚开始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应该很少会去想，诶，我们最后会不会分开？通常就是觉得现在很喜欢，很开心，那就先好好珍惜。可是后来才发现，有些人可能真的只会陪我们走一段路。分开之后，我们还是会继续生活，也会遇到新的事情、新的人。但偶尔听到某一首歌，还是可能会突然想起那段时光。所以今天想介绍的这首歌，我觉得就很适合放在这样的情境里，那就是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First Love》是在1999年推出的作品，也是宇多田光第一张专辑《First Love》里的歌曲。之后也在同年4月发行了单曲。那时候的宇多田光还非常年轻，但《First Love》却很快成为大家熟悉的一首歌。他写的是初恋，也就是人生第一次深刻喜欢上一个人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这首歌到现在还是会让很多人有共鸣，不只是因为他在讲恋爱，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些第一次。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第一次失去一个人，第一次发现有些事情就算自己很努力，也不一定能够照着原本想的方向发展。所以每一次重新听 First Love， 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年轻的时候听，可能觉得它是一首在唱初恋的歌，但过了几年再听，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能够理解歌词里面那种放不下又只能继续往前的感觉。以前可能会觉得一段感情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段经历其实还是留在你身上，它可能让你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更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 First Love 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你一定要忘记过去，有些回忆就算留着也不代表你没有往前走。所以如果最近的你也刚好在面对一些不知道该怎么选的事情，不管是感情、课业，还是对未来有一点迷惘，其实也不用着急现在就要找到答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走过之后才知道当初的选择究竟把我们带到了哪里。而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和事情，也不一定要全部忘掉，有些回忆就让它留在那里也没有关系。同一首歌，每个人听到的故事都不一样，那么最后就把时间交给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希望这首歌也能让你想起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我是 DJ 小龙，这里是因人而异，我们下次见。

0: 收听名犬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犬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个时候，我们一个一个介绍我们的 band， Andy Peterson on the bass， yeah， thank you Andy， 还有我们澳洲来的 Jamie Wilson on the guitar， come on， 掌声鼓励，歌还没有结束， come on， 电脑上面我们有 Gary， all right Gary， 我们的鼓手吴佳。我们吉他手，他第一次做国语歌的演唱会哦，他是全澳洲青年吉他总冠军，今年才20岁。Double take 一下，单身哦，有没有 ？Chris Wright， give us a little solo， Chris。Yeah， take it away， man。Like Taipei,
1: loving it, man.
0: All right, ba da ba ba ba. Mamie on the keyboards, Manur on the percussion. 我们的四位唱将 ：David Dunn, Jim, 马玉芬老师 ，and Lisa. 我们的 dance soul， 阿雅。大木老师，导弹老师，小明，卡拉，雷宁，哎，这不是 dance 的，骗，啊，7，小伟，志璇，小兰，阿 J， 红蛋。阿东、小颖，掌声鼓励。Dance Soul Taiwan's very finest， and 我们今天的 band leader 幕后黑手吴庆龙 ，King Long， 音乐总监

自由自在 and lower lower lower lower， 人造人迫不及待 lower lower lower， 自由自在。大家一起唱，周末愉快。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

0: 临床晚报。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欢迎收听临床晚报，我是主播林义雄，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受美国通膨及升息影响，台股今天盘中重挫超过1800点，跌破47000点，台积电、联发科等全指股票普遍下跌。不过电信股逆势上涨，中华电信盘中最高来到154元，台湾大哥大最高达133元，双双突破股价历史新高。远传电信也上涨超过4%，逼近历史高点，电信股成为市场基金避险的选择。高雄市三民区建新路第二期下水道改建工程最近进场施工，预计明年4月完工，工程经费大约新台币1800万元，会把约107公尺长的排水管涵盖建尾箱涵，提升排水能力及道路安全。施工期间建新路不会全面封路，但部分路段将缩减为单车道通行，并且取消部分停车格，划设红线。水利局提醒用路人经过施工区应减速慢行，尖峰时段可以选择改走建德路或振兴路，避免交通阻塞。电视电影《我的杨过阿公》中，柯一正、唐崇盛和陈竹生都入围金钟奖电视电影男配角。唐崇盛得知入围后开心大叫，表示多年来一直希望能获得特别的奖项献给过世的父亲，这次将以最好的状态参加颁奖典礼。柯一正则保持平常心，表示如果好友得奖会比自己得奖还开心。另外9岁童星黎毅如入围最具潜力新人奖，得知消息时开心到全身发抖。电影《黑潮》近日公布海报与预告，男主角曾则要分享拍摄趣事，由于女主角李牧首次在马来西亚拍片，还得挑战当地华人的口音，陈泽耀不止带他走访当地菜市场品尝美食，也介绍家人让他透过日常对话熟悉口音。李牧表示原本对口音和文法感到苦恼，与陈泽耀的家人聊天后才逐渐掌握说话方式。电影《黑潮》入围今年金马奖5个奖项，预计11月13号在台湾上映。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已经招募并培训超过100名国会观察员，将在11月7中选举期间前往9个关键州监督投票与计票，并且记录可能发生的恐吓选民及威胁选务人员等违规事情。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川普一再指控选举舞弊，且不排除联邦政府在投票所周边采取非常规的介入行动，引发民主党人与民权团体对选举公平性担忧。中国浙江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石墨烯末的新结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线上发表。研究团队透过设计特殊的层间折叠卡扣结构，让材料同时具备高强度、高韧性与高弹性，突破传统层状材料难以兼顾这3项性能的瓶颈。研究人员高超表示，这项成果未来渴望应用在航空航太轻量化结构及抗冲击防护装备等领域。加拿大诗人、散文家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加拿大总理卡尼及多伦多大学纷纷表达祝贺。卡森擅长重新诠释古希腊及古罗马文学，代表作《红的自传》结合神话与现代成长故事，探讨爱情、自我认同及成长的挑战。卡森曾在多所知名大学任教，作品包括诗集、散文、戏剧及翻译。他是第三位出生于加拿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贝罗在1976年获奖。美国职棒大联盟国家联盟冠军赛第3战前，大谷翔平表示膝盖及二头肌伤势已经减轻，但打击表现不佳主要是自己的实力问题。道奇队目前以0-2落后米尔瓦基酿酒人，总教练罗伯兹仍安排大谷担任先发，打序落在第2棒到第6棒之间。大谷上一支全垒打在8月18号将近2个月没有开轰，他也表示这段养伤经历让自己学会尽力帮助球队，希望能为球队赢球。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降雨， 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2度，降雨几率0%。新北市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3到32度，降雨几率0%。基隆市地区多云，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10%。以上新闻由黄凯提责任报道。以上新闻由黄凯提责任编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觉得我要攀比，我是纯粹的攀比，或者是说我就是想要成长，我要找一个人参照对比他，然后我可以成长。好，那又再拿这两个往下攀他的逻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如此低等的位置去达到我所谓的成长啊？或者是说为什么我要攀比，那我攀比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看，就这样问下来就可以，它可以产生很多个 branch， 很多个分支，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的逻辑上再一直往下问，一直往下问，一直往下，所以才有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找到你的 Sen， 然后你就开始找 Cars， 然后你找不到 Dan， 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卡在 Cars 里面，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Why？ Oh my god！I don't know why， 所以你就回到去 send， 算了，不要想了，这就是那么糟糕。OK， 我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自暴自弃了。但事实上，我们不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啊。我们做这么多，我们问这么多为什么，其实我们最终只是想要找到这个 cause， 就是我想要，就是这个东西发生了，然后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去解决它。We need a solution, so then we can solve it. 我们可以去解开它。所以什么是 sin 以及为什么它是 sin， 完全是自己定义的。就拿懒惰这个事情来说，有的人觉得它是一个天大的罪，就是有点懒懒的，懒散是一个罪。但可能对我来说，懒散是好的，它可以是我的推动力，就是 push my potential， 听起来很夸张。因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今天没有完成这个事情，然后 deadline 是礼拜五，好，然后我礼拜四开始做，虽然我会很焦虑，但是我会用非常短的时间高效的完成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事。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懒散在你的身上有可能是 sin， 是因为最终它确实给你就是造成了不好的效果，不好的结果。虽然我身上也有这个特征，也有懒散的这个特征，但是它反而就是 pushed my limit， it pushed my potential， 从而到最后我得到的是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我既完成了我的事情，完成了我的 task， 并且是很高效的。那我前面懒的那个时间，我就躺着刷手机嘛，等于说我同时玩到了我的手机，我也完成了我要完成的事情。所以这完全是自己定义的，就是你不用拿别人的标准来标自己，但是我就是很想通过这个节目去看大家到底是用什么锁住自己。 That's right， 这个 podcast 的初衷就是为了要观察不同的思考面向，因为每个人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虽然很多人可能是想法有点接近，但是它仅仅是接近，并不是相同。好，我就要找到一个想法相同的人，不是不可能，但他可能只是在某件事情上面你们达到了一致的想法，一样的 idea， 一样的 you know Bluetooth connect 到了，但只是那件事情，不是每个事情。如果有个人他的所有的想法，就是他思考的所有方式都跟你一模一样，那我觉得是蛮恐怖的，于我而言。因为首先我不太喜欢别人跟我一样，比如说我今天跟一个人撞衫，我会觉得有点小尴尬，我是这样子的人， maybe 这是我的 sin， 就是不可能会有人跟你有完全一样的想法，这真的很恐怖。所以我很期待邀请朋友们或甚至说陌生人上来听听看大家脑子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有某件事情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它发芽了，它发臭了，它发烂了，因为它烂在你的心里，它形成，它成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节目来，就可以聊聊看呢，就是看一下它的 car 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要做些什么，你要做些什么，不是我们，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And then,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这个 podcast 对来宾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他们是来做一项 confession， 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一些事说出来。但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是蛮大的挑战，因为我在这其中就是一个聆听的角色，我并不会告诉来宾，或者是也不会跟听众说 what's right or what's wrong， 我不会说对错，我也不会刻意的引导这个事情的走向，所以对我来说，我要怎么以一个很中立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也是蛮有挑战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于我自己而言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常会去 judge 别人，比如说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八卦， OK， 听到了一个同学跟同学之间的八卦，比如说 A 跟 B 吵架了，然后我听到的是 A 的故事，我自然的就带入了 A 的视角去评判 B 做的某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 B 的视角，这样其实好吗？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就是习惯性的会去做某一些 judgment。 而我在2026年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要怎么做到 balance。 这个 balance 是在生活中，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说思考方式、做的事情、我的工作、我的时间、我的学业的平衡，以及我情绪的平衡，就是我的所见所闻会大程度的影响我，这个是肯定的吗？那我要怎么做到这个 balance？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训练，如何以一个中立的角度去切入、去思考，并且不要过多发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意见超级多的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意见会害死我，多说多错，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完全不说，有的人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主见，即使他有，他也不会说特别的去反抗或是反驳你的论点。但我是那种，比如今天我听到了跟我想法对立的一个意见，我可能会很快的来试图说服你，这个于我而言是不对的，就是我有意识到这个不对。哎，我现在其实好像是在 confess 我的 sin， 但讲回去是，我确实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下意识就是想这么干，就是我就是想要反驳你。所以我最近对我自己的训练就是闭起我的小嘴巴，不要说这么多话，多说多错，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别人想怎么想那是他的事情啊，就是 let them be。 换一下视角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我说了一个事情，然后有人一直不断的来反驳，我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这是我最近在练习的事情。我非常期待这个节目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impact。 这个我们指的是我本人、我的来宾以及听众，因为像刚刚前面说的，每个人就是有每个人的想法。好，今天我听完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的立场我真的很想要 judge，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对我自己的练习。听众一听其实就听得出来，或者是你知道吗，就是旁观者清， 第三方就是看这个对话，可能更好的厘清整个，而且你厘清了以后，可能每个人还会有不同的想法，真是太有趣了，我觉得太酷啦，我非常的期待这个节目做起来的样子。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期待一下这个节目的播出跟制作，因为Let's be honest， 我自己也是有点期待的。那我们就每个周二的下午5点见咯。 Sin 是罪， Gas 是什么， And then The story is to be told， 拜拜咯。
2: Sin 是罪，Cause 是什么？ And then
0: Sin, Cause, and Then 首播时间是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中午1点到2点，周四下午5点到6点，以及周六晚上9点到10点，在 FM88.3 或线上等你收听。

0: 我最喜欢你了，
1: 我好喜欢你哦！
2: 我做介意你，会使跟我做伙无？
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Alright.
1: Okay.
0: There you go. Who's ending?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C。今天是星期四啦，大家加油啊！再撑过一天就可以放假休息了呢。而且最近天气非常好，有阳光，还有微风吹过，是一个很舒服的天气。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把握好天气，多到外面走走吧。那我们今天 DJ 擂台赛的主题是主打非主打。有些歌曲它可能很好听，旋律很洗脑，却因为可能跟专辑的主题可能不太符合，或者是有些专辑的主打歌就是很红很好听嘛。但是这些非主打歌它其实都很好听，然后甚至有些粉丝爱这首歌的程度都快要超过主打歌了。我现在这样形容，大家脑中应该都有一个自己的宝藏非主打歌单了吧。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分享十首我觉得很好听的非主打歌。首先第一首是韩国女团 ELITE 的 Lucky Girl Syndrome， 翻译过来就是幸运女孩综合症，是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歌曲。歌词主要是一个女孩，她在描述自己有多么幸运，要什么有什么，是个幸运的女孩。副歌则去强调，其实只要相信自己很幸运，什么都会成真，就是在强调吸引力法则。然后还要告诉大家要随时保持正能量。然后也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很多追星人在抢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都会一边放这首歌一边抢票，希望自己能幸运的抢到想要的位置，或是能够进场看演唱会。那这首歌是收录在 ELITE 出道首张迷你专辑 Super Real Me， 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就是大家在加滑 Reels 应该都会听到的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那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 Lucky Girl Syndrome 这不是主打曲了，但是如果看歌词的话，我相信 Lucky Girl Syndrome 是肯定不会输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起听这首幸运的歌曲吧。

首就是来自韩国女团 ELITE 的 Lucky Girl Syndrome， 听完有觉得自己充满正能量吗？希望有开启你们幸运的一天。那接下来这首就是跟我本人的幸运有点关系啦，要介绍的歌曲是 TWICE 的 Hey Hey。 为什么说这首歌跟我的幸运有关呢？因为我本人下个礼拜要到高雄去看 TWICE 的演唱会啦，我觉得我能抢到他们演唱会门票可能跟我平常常常听 Lucky Girl Syndrome 有关哦。这也是我今天，这也是我第二次跟 TWICE 见面，就是还是很期待的。那嘿嘿这首歌它是收录在 TWICE mini 二辑 Summer Beat 里，歌词不断重复了 We Don't Stop， 讲述着 TWICE 六个人和粉丝不断向前奔跑战胜困难的故事，是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曲。那也因为歌词是描写粉丝和他们的故事，所以算是 TWICE 的 fan song 哦。在演唱会的时候我会疯狂 encore 这首歌，我上次看他们的演唱会他们就唱了五次这首歌，真的是 We Don't Stop 呢。那现在就来让我们听这首永不停止的 Hey Hey 吧。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我们 TWICE 的《Hey Hey》，有没有觉得很热血啊？也算是帮我自己看演唱会做暖身了。那接下来要放的歌也跟 TWICE 有一点点关系，是同一个公司的前辈 SEVENTEEN 的歌。大家有在听 K-pop 的，应该都知道 SEVENTEEN 的歌，不管是主打还是非主打，每一首都超级好听。那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我接下来要放的《Our Dawn Is Hotter Than Day》。我们的凌晨比白天更火热，粉丝习惯简称零白热。这首歌收录在 SEVENTEEN 的迷你舞集 You Made My Day， 整张专辑是以热烈的盛夏为主题，而零白热则是在描述在烟火、月光还有细碎的浪声陪伴下，我们一起抛开世俗的眼光，然后躲进夜色。只要我们并肩在一起，夜晚也可以比白天火热，是不是很感人呢？再加上因为 SEVENTEEN 在出道早期有过一段很辛苦的路，为了让大家为了让自己被大家看到，他们半夜都在练舞，然后每个凌晨都过得非常火热，这样的故事也让这首歌的意义更重大了。那现在就来收听这首火热的歌曲 All Down Is Hotter Than Summer。

听完 Seventeen 的 All Down Is Heartland Day， 有被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旋律治愈到吗？接下来这首歌算是我自己私心想放的歌，是我很喜欢的团体 Little Best One。我要放的就是 Little Best One 的 Daughter Daughter。这首歌是收录在 Little Best One Mini 5集 Blue Paradise。歌词讲的是对一个人喜欢到无法自拔，喜欢到想要请医生来治疗自己的程度。而且他们之前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扮成医生或者是病人，配上他们帅气的脸，我觉得我才是那个需要叫 Daughter 来救我的人。好，那现在就来让我们听这首浪漫的小情歌吧。

刚播完了 Dutter Dutter， 有觉得很浪漫吗？贴心小提醒，最近气温很大，大家要注意保暖哦，不然就真的要去找 Dutter 了。我们连续播了四首韩文歌，接着就是今天最后一首韩文歌啦。说到好听的非主打歌，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榜上有名，是我们 NCT Dream 的 Life is still going on。这首歌以治愈的音乐和旋律说着，不管遇到了多么痛苦的事情，生活仍然继续，也告诉大家就是放手日搏去做大家想做的事情，反正不管怎样地球都依然在转，那还有什么好顾及的呢？这首歌也和他们主打歌 Hot Sauce 走完全不同的风格，所以才让粉丝感到很惊艳。那现在就来一起听这首 Life is still going on 吧。

刚听完了这么多首韩文歌，该回到中文歌的时间啦。我们中文歌也是有很多好听的非主打歌的。首先第一首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是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这首歌收录在他《伤心早餐店》这张翻唱专辑中。歌名虽然叫做《不要在一起》，但其实歌词都是诉说着两人相处时的种种暧昧瞬间，希望那些瞬间可以永远不变。然后卢广仲也从不要在一起唱到要不要和我在一起，是一首很暧昧又能偷偷告白的歌曲。那马上就来听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吧。亚洲歌结束之后也会进一段广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守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3: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音乐都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YC， 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今天的主题是主打非主打，我前面放了好几首韩文歌的非主打歌，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在刚刚进广告前也播了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听完这首歌，脑中有没有冒出什么很喜欢的人或是正在暧昧的人呢？快把这首歌拿去告白，看能不能在一起吧。诶，那如果告白失败了，可能就比较适合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是曾沛慈的《慷慨》。这首歌收录在曾沛慈的第四张专辑《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因为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所以特别关注了这张专辑的其他歌曲，然后就发现了《慷慨》。歌词：多少人愿意在爱情中选择退让，祝他幸福，做一个慷慨的人，同时蜕变中成长。完美表达那些爱而不得的感情中，选择退让是一种慷慨，也是一种成长。哇，突然变得好难过。没关系，那现在就来听这首曾沛慈的《慷慨》。

刚刚播放的是曾沛慈的《慷慨》。那《慷慨》这首歌的专辑主打歌是《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是曾沛慈还有韦礼安一起合作的歌曲。刚好接下来要放的歌就是韦礼安的。我自己是韦礼安的歌迷嘛，要说好听的非主打歌那真的太多了，要我选完全选不完，感觉下一次要来做一个韦礼安特辑了。那我选择了我上次看他的演唱会听到最喜欢的一首，那就是在你身边。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专辑《有所谓》里面，歌词就跟歌名一样直白，很多事情可能是靠文字是说不出口的，更多时候需要的是陪伴，需要的是实际的付出。那歌词也是在说希望自己能一直陪在喜欢的人身边，希望喜欢的人经历所有事情自己都能参与到。这首歌可以是给家人，也可以是给朋友爱人，都是适用的。我演唱会听到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把镜头对准坐在自己旁边陪自己看演唱会的人，那个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自己的另一半，然后那个画面真的很浪漫。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韦礼安的《在你身边》。

刚刚听完了韦礼安的《在你身边》，真的是一首很浪漫温柔的歌吧。接下来这首也和韦礼安有关系哟，是许富凯的《旧伤》。其实这首歌是台语歌嘛，其实台语歌完全不是我平常会听的歌的范围。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家，然后跟我的姑姑一起看电视，然后电视都会播 NTV 的新歌榜嘛，然后 NTV 的新歌就推荐播放了这首。我姑姑一听，然后爱上，然后后面发现这首歌的作曲人居然是韦礼安，然后就叫我一定也要听。然后不夸张的说，我姑姑有一阵子每天都在播放这首歌，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是她是开车啊，然后可能平常就是在家做家事的时候会播这首歌。然后今天我要做这个主打非主打的主题的时候，她也叫我一定要放。哎，我的 DJ 擂台赛突然变成了点歌传情。然后这首歌的歌词主要是在说，生活中看似结痂，实则就是还没有痊愈的心痛，还有情感创伤。那这首歌最后也是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跟这些伤口和平共处，去直视这些伤口。那希望听完这首歌，也可以带给你们面对那些创伤的勇气。那现在就来播放吧。

刚刚听到的就是许富凯的《旧伤》，大家听完能理解为什么我姑姑这么喜欢这首歌了吗？时间过得很快，也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只要一个人的歌曲数量够多，然后这个人又很有才华的话，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当作主打歌。我这样的形容你们会想到谁呢？我自己是想到了我们的天王周杰伦。周杰伦今年发行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大家有听过了吗？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首歌呢？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我要介绍的《那天下雨了》。就跟很多人形容的一样，这首歌的曲风整体给人的感觉和早期的周杰伦很像，就是让大家又回到了可能高中、大学戴着耳机听周董的歌的青春时光。那我自己也认为这首歌带给大家轻松自在的感觉，非常适合来当做今天歌单的结尾。大家对于我今天的歌单还满意吗？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主打非主打这个主题，给了我一个分享自己宝藏歌单的机会。有些歌曲可能因为不是主打，所以少了被大家看见听见的机会。有些歌曲因为太过于亮眼，甚至有盖过主打歌的趋势。希望今天的 DJ 擂台赛能让你们的歌单多增加一些歌曲。那今天的 DJ 擂台赛就到这边啦，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YC，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麦克风测试
1: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点顽童特辑，
3: 我想听爱我别走，
4: 我想点告人特辑。
1: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点得到，
4: 一定点得到，
2: 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1: 欢迎收听
5: 《点歌传奇》。
2: 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YC，
3: 我是 DJ John，
2: 我们的组合名是
3: John
2: C 那。讲出来有点羞耻。好，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点歌传情》，还是有一点紧张
3: 的。是
2: 的，
3: 没错。
2: 我们第一集点歌传情，我们两个选了一个很适合我们组合名的主题，
3: 那就是
2: 适合运动时听的歌。
3: 其实蛮硬核的吧，
2: 而且
3: 适合我们的组合。
2: 而且我本人是不运动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歌单。
3: 我也只是最近才刚开始接触运动。
2: 好，没关系。那我们马上就来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3: Let's go。
2: 是我这边收到的，来自我的好朋友 Yuna， 她点了 Cotis 的 Go。他点这首歌就是很单纯，因为他自己是 Cotis 的粉丝，再加上他觉得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的确是很适合运动时听的歌。然后另外我觉得 Go 这个字，它除了有往前跑的感觉，还有就是当你有想运动的念头的时候就可以 Go。 那就来用这首歌开启我们的运动

0: It's my turn。接下来这首歌是今天点歌观众特别送给大家的 It is the bad。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放进运动歌单里，是因为它的节奏很强，听着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的动起来。而选择这首歌是的人是我的一个国中同学的 Karen， 他就是觉得平时运动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会充满力量，让他自己有更大的动力。他不想说就是随便听一首歌，然后五分钟就想回家这样。
1: 而且听了好听也会就是有更有动力嘛。
0: 对啊，
1: 没错，这首歌我听了也会忍不住跳舞。而且这个舞很红嘛，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过。
0: 是的，其实运动它最难的不是过程，只是你刚开始那一刻就是
1: 会很痛苦。
0: 通常最痛苦的第四天，第四天是最痛苦的。我既然减肥这么多次的经验来说，第四到第五天是最痛苦的。对，所以你今天正准备运动的话，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让音乐陪你撑下去。
1: 好的，
0: 这首 Bad 送给大家，
1: 那我们来听一下。

0: 刚刚听完了 ATEEZ 的 Bad， 有没有跟着动起来呀？
1: 坏起来了。
0: 坏起来了吗？那好像有点糟糕哦。接下来这首也是 K-pop 歌曲，是来自我的好朋友六七，他点了我们韩国天团的 BTS 的 DNA。但是大家有在追 K-pop 应该知道 BTS 有首歌是 Run，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点 Run， 你要点 DNA 呢？他说他觉得 DNA 比 Run 更就是懂之懂之的，
1: 啊，
0: 然后他说比较有节奏感，他听得比较开心。
1: DNA 动起来。
0: 对，因为 Run 其实是有点难过的歌，所以他就觉得 DNA 比 Run 更适合跑步的时候听。嗯，然后我也觉得不错，蛮合理的心情，听得确实很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六七点的 DNA 吧。
1: Let's go。

0: 呦呦呦，是我啦，是我啦。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气氛要稍微转换一下。
1: 天哪！
0: 我们听点伤感的歌。
1: 好突然哦！
0: 这首点歌人是我认识八年的国中同学，叫 Ryan， 他是一个肌肉猛男。
1: 肌肉猛男听这首歌吗？
0: 哇，因为他的其实有关于到他的情感，他选择的这首歌叫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1: 好难过，
0: 他就是一个比较情感丰富的男孩，还是男孩、啊、
1: 多丰富，
0: 对，
1: 我想听一下多
0: 丰
1: 富。
0: 是丰富在他从国中到现在就说、不能说是谈了几任女朋友，应该说追了九任、他每一个成功，对，他是一个比较急性子
1: 多情的男孩，
0: 多情一年换一个
1: 啊
0: 对啊，我认识他八年了，应该八年里面
1: 他有同意你这样爆料他吗？
0: 他是无所谓啊。
1: 啊、好，那就没关系，那就没关系。
0: 他也爆我料哦。
1: 好，轮流的，轮流的。嗯。
0: 他说他有时候就运动的时候不想听，就是想说听那种让自己有动力或者是说比较开心的歌，阿姨想听那种比较伤感的，就是刚好这首歌唱出了他的心声。
1: 那他会边哭边运动？
0: 不会，他只是脸比较臭。
1: 他以为跟连续剧一样边、跑边哭。
0: 他是脸黑跑。
1: Oh、
0: 应该哦，应该说他练健身房，还是练了
1: 哦，就重
0: 无氧、重训、
1: 重训。
0: 然后，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啊，他就是有时候比较有情有义，或者说太急着要一个关系，这九任当中这样子，他的情恋嘛。然后就这首歌刚好唱出了他的心声，这样。
1: 我觉得我们下一期可以帮他做一个失恋时听的歌单，怎么样？
0: 立个 flag 哦，可以啊，就 OK 啊。然后这首就
1: 十首歌全部都
0: 他
1: 是他给
0: 的，
1: 我们变他的特辑，
0: 九首了，一人一首。
1: OK， 好来。
0: 所以即使今天的主题是要适合运动时听的歌，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运动的空档当中呢，听一些比较有情绪的歌曲，
1: 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有没有一个想要告白的男孩或女孩，却始终没有开出口？来，这首歌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送给大家。

0: 好，又回到我啦。接下来这首歌是我自己点的。我虽然是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但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就会让我忍不住想要动起来。
1: 什么歌呢？
0: 这首歌就是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1: 哦，这么直白的歌曲。
0: 对，这首歌它旋律很轻快，然后我觉得它更振奋人心的是它的歌词。它歌词除了是让大家一起跑起来，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说跑起来吧，你只要往前走，就没有什么是到不了的。
1: 这么励志的歌吼，
0: 很励志吧？然后，所以我这次听到我们的歌单是要适合运动时听的歌，我就立刻想到这首歌。
1: 好的，接下来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五首歌，请继续帮我们锁定民传广播电台。
0: 对，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FM88.3，你一定会喜欢，要继续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哦。那么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麦克风测试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点顽童特辑，
2: 我想听爱我别走，
3: 我想点告人特辑。
0: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1: 一定点得到，
2: 一定点得到。
0: 欢迎收听
4: 点歌传奇，
1: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C，
2: 我是 DJ 嘉，
1: 我们是
2: 嘉
1: C 娜，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很符合我们组合名的适合运动时听的歌。那我们前面也放了很多首歌，有些是可能旋律很轻快啊，会让人想要动起来的歌，有些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需要在运动时听的歌。那我们现在就来继续听看看我们收到哪些歌曲呢。
2: 接下来的这首歌嘿嘿是我点的啦，我特别选这首歌，它叫做草都没有派对的蛋。但是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呢？我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是因为有时候就生活里面就有很多无奈嘛，
1: 很辛苦，
2: 对对对，跑步就每次放学
1: 很厌世的一首歌。哎，
2: 对啊，蛮厌世，到家吃个饭睡觉出来说，哎，我今天没跑步，对对对，就很无奈，然后想说透过这首歌无脑的去运动一下，就是魂留在家。
1: 你做了那么多事还会想要运动？
2: 对啊对啊，每次上学还是到家。
1: 好佩服你哦。
2: 我住圆山那边，每次在花博那边跑，是怪咖，全部那边他们其他人那边喝酒，喝酒干嘛聊天，我在那边跑，
1: 是我就躺在床上直接睡着。
2: 然后我就觉得想说透过这首歌去运动一下，然后在运动过程中就是 rock and roll， 就是摇滚起来，就把烦恼抛在脑后这样。如果你最后最近刚好遇到一些比较不太顺利的事情，你希望透过这首歌来发泄一下，陪你度过这段时间，来草都没有派对，但是这首歌送给大家。

关系，至少我还有你，至少我还有你。你说你不想在这里，我也不想在这里。

0: 这里，于是我们不再年轻，
1: 不再年轻。
2: 好的，刚刚听完一首非常厌世的蛋，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我相信大部分爱运动的人应该都还是会听英文歌吧，就是甚至有可能有人的运动歌单就全部都是英文歌。我现在脑中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阳光美式运动男孩的画面。在想什么？
1: 你在说我吗？哎、欸，没有阳光还不至于，没有阳光，没有阳光，没有阳
2: 光。好意思，好。
1: Yes.
2: 我接下来就是要来介绍来自我亲哥哥点的是 Nicky Yor 的 Sunroof。 他说他觉得这首歌很阳光很好听，然后 他觉得做运动这件事也是让人觉得很阳光的感觉，所以他运动就很喜欢听这首歌。然后刚好今天天气非常好，希望大家可以一边听这首歌一边把握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一起动起来。

0: 哎，是的，没错，阳光阳光，大家一定要把握这阵子最后阳光的日子哦。
1: 没错，
0: 因为不久之后就要入行了，
1: 赶快去晒晒太阳吧，大家。
0: 晒太阳吧，你再晒一两个月就没了。
1: 而且难得今天台北好天气，没有下雨，
0: 也没有阴天，
1: 希望一辈子都这样。
0: 不错，
1: 感觉很难哦。
0: 对啊，把握一下了，对。来，今天毕竟是运动的主题的歌单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气氛来重新带起来一下。
1: 好的。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叫阿义。
1: 阿义，
0: 他也是一个腹肌男，他比前面一个腹肌还要再多。
1: 你为什么都认识那么多腹肌男？
0: 因为都是他们带我减肥的。
1: 哇，真好。
0: 都是高中同学。他特别推荐的就是 Bruno Mars 的 Run Away Baby。他点这首歌是因为那前阵子就是那个火星人他来高雄，他在高雄读大学，他就刚好他来高雄那阵子，他刚好他就经过旁边那个什么高雄那个叫什么巨蛋吗？
1: 巨蛋，
0: 对啊，
1: 巨蛋，
0: 他就经过那边刚好听说这首歌啊，就想说就点这首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节奏非常的有活力，每次听到这首歌他会怎么说跟着节奏跳起来，
1: 对对，
0: 然后刚好这首歌也是我高中毕业典礼。跳的那首歌，
1: 好青春哦，
0: 刚好 get 到了，然后对，尤其是在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就你明明很累，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还是会重新充电、充满电的那种感觉。
1: 运动就需要这种，需要这种歌。
0: 对啊，而且这首歌节奏又很适合跑步啊。歌如其名 ，Run Away。
1: Run Away。
0: 然后就是做一些需要快速移动的动作，就可以听这首歌这样。所以，如果你也有。一首每次听到都会瞬间充满精神的歌，不妨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它跑起来吧。
1: 好的，
0: 这首 Bruno Mars 的 Run Away 送给。

0: Run away baby， 跑起来吧宝贝。哇，刚刚的那首歌其实蛮有道理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这一院的节奏动起。
1: 我们两个刚刚已经狂跑一阵，
0: 我刚刚是没有
1: 好喘，
0: 我刚刚是跳舞的，对，
1: 毕业典礼的舞，
0: 对啊，
1: 还记得，
0: 还
1: 厉害，
0: 动起来，对啊。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刚刚的那个 Ryan 送给大家的歌曲，它就是贾斯汀比伯的
1: 贾斯汀比伯吗
0: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Ryan 他选这首歌是因为他觉得节奏轻快，然后有派对的感觉，感觉听这首歌有可能感觉会有很多人陪你跑吗？没有，听起来很快。
1: 我们今天的歌都是这种很有活力，听了心情很好，振奋人心的歌曲。
0: 听这首歌像派对一种很多人陪他跑的感觉，嗯、然后听了还以为心情比较好，所以烦恼丢一边这样。
1: 没错，
0: 运动不一定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可以一边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一边享受运动的过程，那运动就不再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这样对，要让自己放松。
1: 这段话是送给你自己吗？最近减肥很辛苦，是不是？
0: 对，想想要去放松。
1: 我们今天的歌单就再给你，可以回去再听一遍。
0: 谢谢大家。
1: 好的，
0: 这首贾斯汀比伯的

0: 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歌，
1: 很快。
0: 最后一首歌就由我 YC 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跟前面几首的风格差的有点多，但是我的点歌人美美，她强烈要求一定要放这首歌，我觉得放进来的效果也不错，我就采用了。歌名说出来，可能大家就会懂了。
1: 是什么人？
0: 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是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1: 其实蛮符合啊，就是你想一下，就是运动中呼吸，难免还是会痛一下。
0: 我讲出来觉得有点荒谬。
1: 对，
0: 就是如果刚刚跟着我们一起音乐一起动起来的人，应该会觉得很喘吗？然后在马上也要进入冬天了嘛，你冬天运动的时候，你如果呼吸是不是
1: 谁这么想不开，
0: 痛痛的呢？没错，这就是我们点歌人美美的用意。他说他最近每天早上上课，然后就是要爬那个狗洞，因为我们民传的手扶梯还没有盖好嘛。他爬那个长长的楼梯，他就觉得很绝望，他就一边喘，然后一边忍不住唱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笑到不行，到底谁会一边爬楼梯一边唱《会呼吸的痛》？
1: 确实是很痛啦，你想一下就找拔河，找拔河。
0: 很喘，
1: 爬楼梯嘛，我觉得痛的应该不只是身体痛，我觉得心他也在痛。
0: 心痛什么？你说找拔很
1: 痛？对啊，
0: 可是都已经很喘了，为什么要唱歌呢？
1: 浪费氧气，
0: 超级浪费，
1: 浪费氧气。
0: 对，好，然后我就是觉得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就想说大家前面听了那么多动感的歌，也可以听一下一些比较温柔的，然后我们该好好休息啦。我是 DJ YC DJ 酱，我们两个也该去休息了。
1: 休息一下，我没吃饭。
0: DJ 酱今天主持了两个节目，觉得怎么样？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这样主持自己的节目啊，虽然说昨天有报个新闻，
0: 昨天有报新闻。
1: 这两天下很累，
0: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合作不错吧
1: ？OK 啊，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还可以再抓多。
0: 哦，好，我们之后再，我们这是我们的
1: 第一次的
0: 试播集、啊。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礼拜的表现。好啦，那我们就要准备播一下这首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听完我们的歌单有可能听完有跟我们想要一起运动的想法，或者已经动起来了吗？
1: 对啊。应该有动，应该够动。
0: 那我们也准备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1: 拜拜。
0: 我是 DJ YC，
1: 我是 DJ John，
0: 我们是
1: John
0: Cena。你每次都要唱一下。
1: 我觉得我们下一集还是开始可以开始放那种衬。
0: 我们下一集要准备我们出场音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不要太想念我们哦。
1: 拜拜。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试吧。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The Oscar goes to
10: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13: 得奖的是，
14: 得奖的是，
10: 得奲的是。
15: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6: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韩国男子流行音乐团体 SEVENTEEN。 他们在2015年出道， Uplay This Entertainment 培训多年，一出道便以自给自足偶像的称号受到瞩目。 SEVENTEEN 并非17人，而是由13位成员组成的团体，分成 Vocal、Hip-Hop、Performance 三大分队，合力展现多样魅力。 SEVENTEEN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作品的全面投入，从作词、作曲到编舞，许多作品都由成员亲自操刀，尤其是队长 S-Groups制作核心 Woozi 以及编舞担当 Hoshi， 他们让 SEVENTEEN 成为真正的自给自足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变，从青春热血的 Adore You， 动感帅气的 Very Nice， 到情感浓烈的 Don't Wanna Cry， 疗愈温柔的 Darling， 每一首都展现出成员的真实情感与成长经历。 SEVENTEEN 的舞台表现精准有力，群舞整齐如一，常被誉为刀群舞的天花板。不止如此，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反差魅力与幽默感也虏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他们的信念是不论成就大小都要一起走下去。他们说克拉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爱走得更远更久。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世杰编辑。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又睡不着了吗？试过数着绵羊，划着手机，手机荧幕的光线却让睡不着的心情更加烦躁。或许你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闭上眼马上入眠，而是有一个声音慢慢地放松着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不聊声音的理论，我们只聊书本中那些点点滴滴。深夜读书会首播星期四晚上8点至9点，重播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以及星期日中午12点至1点。让我们一起在夜晚遨游书海的世界。

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勇气》，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光良作曲，成为梁静茹的代表作。歌曲传达出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忙碌了一整天，今晚就让我用书本的文字陪你入睡。我会用最温暖的声音为你带来每一则精心感动的故事。欢迎来到深夜读书会，让我们向今天的自己道一声晚安。

0: 哎，你怎么啦？你已经在宿舍床上翻很久了耶。
1: 啊，不知道。
0: 什么叫做不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
1: 没什么啊，就是工作，然后上班就回来了。
0: 还有呢？例如，听到一些烦心的事情。
1: 也没有啊，今天也没什么跟朋友讲话，就觉得自己心情很怪，塞住了，就是那种卡住的感觉。
0: 你应该是因为情绪能量没有消耗完，所以才睡不着。
1: 什么意思？一整天什么也没做，也会睡不着哦。
0: 机会正好，那么我来分享一下我最近读到的书，就当给你助眠，顺便分享一些小知识好了。人生如战场，夜晚无法安眠，您今天是否能够安然入睡？欢迎来到深夜读书会，我是主持人阿星。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是睡不着，也就是熬夜。那熬夜的话呢，分成很多种的类型，基本上呢，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报复性熬夜。报复性熬夜呢？简单来讲，就是像是你今天可能白天什么都没有做，你就一整天就只是忙于你的工作，大脑一直持续在高速运转的状态里面，导致你今天一整天都一直想着工作、工作、工作，然后都没有给自己的脑袋一点点的休息时间。这样子就导致了你在夜晚的时候，脑袋会强制你进入一个我必须要进行放松这个动作的状态。那这个放松的状态呢，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脑袋会释放出多巴胺或者是兴奋的激素，让你产生睡不着的情况出现。例如，你有没有体验过，明明每天上学上了7个小时、8个小时，还去上了补习班，但是晚上回家12点躺在床上，不管怎么样，眼睛就是闭不起来。那就是你的身体散发出的激素，让你产生了接近报复性熬夜的状态。那这个报复性熬夜呢？有可能会有几种原因出来，第一个叫做情绪反刍 （remittation）。那情绪反刍的意思呢，就是你在白天时可能会因为大脑在今天白天接收到的一些讯息，例如羞耻、挫折、悲伤、快乐等等之类的场景。让你的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是兴奋的情绪，慢慢的影响到了你的身体的机能，心理压力也会活化我们的交感神经，释放所谓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让身体不自觉的进入了一个警戒或者是兴奋的状态，从而导致我们失眠，而产生了熬夜的习惯。于是，你的自我控制力就这样子被消耗殆尽了。心理学中有一本书提到了自我消耗理论 （ego depletion）。ego depletion 指出，人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力是有限度的。白天，你为了工作应付了你的情绪消耗，你已经用完了自己自身的自制力了。到了晚上，你反而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执行所谓的关掉手机、远离3C、远离蓝光、上床睡觉这个自律的指令，你昨天反而是做不到的。 卫福部在2023年的统计里面，台湾有将近 24% 的成年人曾因为情绪困扰求助过心理的相关资源，其中有超过 60% 的人根本说不出自己究竟哪里很累。想一下，当你今天上班回来之后，你隔天早上起床，你觉得身体很累，你觉得好像某些地方怪怪的，但是身体的力气就宛如前天、大前天一样，没事，心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很有负担的感觉，但就是一股累。那个累呢，会让你觉得比加班还要虚脱。这种状态啊，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多数人懒散、睡眠不够的一个症状，很迹象。你买了营养品，你换了床垫，做了复健，做了运动，改善生活品质，疲倦感终究是没有减少。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情绪。情绪的内耗从来不是只影响当下的精神状态哦，它会慢慢的吃掉你的决策力、判断力，影响你的脑袋的神经回路、逻辑、人际关系的耐受度，甚至会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抗压性是不是变差了。真正一直消耗你这些身体中的疲累感的，往往不是手上的那一些工作，而是脑袋里面反复一直预测推演的对话、纠结的内容，那些你还没有发生就一直疯狂让你担心的情境，这些就是会导致让你失眠、睡不好，甚至产生了报复性熬夜的原因。而且这些东西会让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及压力变得巨大。那你有没有以下的这些状况呢？周末就算睡到了自然醒，行程也没有很慢，但是每到礼拜一早上一睁开眼，还是觉得非常的虚脱。然后到了公司，只跟同事说一句，我就只是周末太累了，没休息好。就算你请了一个礼拜的假，你睡觉补的再多，吃再多的保健品，永远都没有用，因为你只是补了表面，没有补到根本，而这些根本就是你的情绪。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提供一次很突发烈刚，但是非常实用的排查系统，从睡眠、食欲、心跳这些身体讯号开始看起。我们再回头检查你手上的工作清单，责任范围是不是已经超过负荷，最后才会由情绪跟关系去判断你的心理健康大概落在哪一格。排查身体疲劳时，最直接的反而就是记录太细。这个事情啊，在很多的医院都会采用所谓的数值来去统计一个人的健康状态。毕竟数值就是人们最能直接看到的一个基本标准，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只单靠数值就判断得出来的。例如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你要从何用数值去判断起？所以心跳、睡眠分数、血氧等等数值，如果你一直把它当成你的睡眠品质标准，反而会造成我们的健康焦虑。这样子只要你每次往后去检查，每一个数值波动都会成为你的心理负担，都会被解读这是一个警告。所以我们先把数值砍掉，我们先从睡眠时数、食欲还有白天功能开始看起。例如我们从睡眠时数开始看起好了。你是否曾在深夜时分，明明知道你应该上床睡觉，却还是不由自主的滑手机、看剧、打游戏呢？ 虽然我们都知道熬夜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导致疲劳、注意力下降、免疫力变差等等问题，但为什么大家还是沉迷于熬夜？这个就关系到我们的睡眠时数问题哦。讲回来，熬夜，根据 Narration 最新的一项研究，短期的睡眠影响可能会导致脑内多巴胺的水准上升，带来短暂的愉悦感，甚至会影响接下来的几天行为。也就是说，在短时间你熬夜不睡觉，可能会让你精神变好，但是绝对不会是你长时间执行的首选标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多巴胺扮演着我们情绪的调和剂，情绪有时候就像是气候变化一样，有时晴朗，有时阴霾。而当情绪波动变得过于剧烈或者是平淡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展成情感障碍，就像是忧郁症或者是狂躁症。在这些情绪障碍中，睡眠与生理时钟的变化通常就是关键影响的因素。长期失眠或者是睡眠剥夺常常被观察到跟忧郁症还有狂躁症相关，而多巴胺系统正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多巴胺是大脑中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与快乐、动机、奖励机制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多巴胺活性增加可能会导致狂躁症行为，而活性降低则可能导致忧郁症相关行为。研究人员利用了混合自动睡眠剥夺装置诱导小白鼠进行睡眠剥夺，以模拟人类睡眠剥夺的状况。而实验人员利用这个装置呢，精准地控制睡眠剥夺的程度，来避免影响环境因素的影响结果。研究的结果则是显示，睡眠剥夺让小白鼠展现出了更活跃的行为，例如活动力提升、社交互动增加、性行为频率上升，忧郁的行为稍微降低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变化跟多巴胺释放增加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特别是在大脑的内前额叶皮层。但是熬夜的双面刃确实也带来了我们残忍的实验结果。睡眠剥夺确实增强了大脑的神经可塑性，使大脑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适应了环境的压力。可是多巴胺的释放增加带来短期的愉悦感，却让我们往后无法再次感到相同的愉悦程度，宛如一个吸毒者吸了毒品之后呢，就无法再次体验到第一次试毒的快感。睡眠剥夺确实有一定的抗忧郁能力，但长期的睡眠剥夺反而会导致忧郁症倾向数据上升。所以最后的结论，短期的熬夜可以带来短时间的欢愉感，让人变得更活跃，更容易社交，更有动力。这也是大概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熬夜之后反而觉得自己非常的有精神，甚至在短期内的表现超乎预期的更好。但是长期的睡眠剥夺仍然是有害的。当今天多巴胺的指数无法再次满足到产生快乐情绪的标准时，就会导致情绪失衡、免疫系统力下降、认知功能受损，甚至增加慢性病的风险。讲完了我们的睡眠时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短期的睡眠时数减少可以帮助自己的心理状态变化变得更好一些，甚至有可能会让自己的身体功能超出预期的比平常还要发挥 20% 左右以上的能力。但是长期的睡眠时数不足或是熬夜，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功能产生受损。 接下来是有关于我们的食欲，也就是吃食。研究指出，若长期吃含有大量淀粉的食物，例如精致饮食、面包、精致面条，或者是所谓的小麦与米饭，就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糖分过多，产生了过多的多巴胺，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睡不着的情况。不过呢，现在在脆上面有很多人都产生了所谓的多糖晕碳的程度，碳水化合物确实有助于血糖上升，让大脑产生了过度的多巴胺释放，而让大脑产生了疲累感，而这股疲累感就是所谓的晕碳的表现。但是这个行为会随着年纪的分布而产生不同的变化。研究指出，15岁到20岁产生的多巴胺越多，越可以让年轻人产生亢奋的感觉。而过了30至35岁之后呢，多巴胺的释放反而就会让体内的血糖上升，大脑活跃度下降，心血管疾病的产生几率也会以此上升。所以我们应该要减少精致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摄取用量，应该朝往精致饮食，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等等可以帮助自己身体额外获得热量的部分。第三个就是有关于白天功能。何谓白天功能呢？也就是当你今天在醒着的时候，你照射到的太阳激素、走路的运动时数、工作的效能、大脑的使用以及损耗程度，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天功能。白天功能其中当然也会包含了负面情绪、指责、羞耻、尴尬等等之类的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往往会在你大脑里面不断的被重复轮播，一直不断的放映，就像一部永远播不完的电影一样。这些尴尬的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脑内释放出警备的状态，而产生了你所谓的睡不着。声音的理论往往总是会带来我们感到无聊或者是想睡的心情，所以接下来阿星我就来分享一些关于熬夜的一个算是小小的故事。我大概在12岁至13岁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睡不着，就是所谓的失眠。我在很小的年纪呢就产生了这个症状，其中呢隔天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情，隔天就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日，也是上课上学的日子，没有什么作业，没有重大的事情，没有期中考，也没有什么发表会，就是一个很一般的上课日子，但我却失眠了。当时的我感到一个非常意外，躺在床上，从夜晚翻来覆去，睁着眼睛，直到东边的太阳再次升起。奇怪的是，我却没有感到任何一丝疲累，反而我觉得隔天的精神状态很好，甚至我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了，没有任何想睡的情绪，就是让自己觉得我现在正好处在一个极佳的工作状态。但是等我回到家躺在了床上之后，我却隔天睡到了晚上八点，一路睡了将近快要13个小时，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当时真的是吓到了，我有点吓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可以睡得这么久，因为第一次睡了这么久之后呢，反而就会让自己有一个哦，原来这个就是熬夜所要面临的，算是一个代价，算是一个代价。就是自己虽然要承受这个代价，但是当时熬夜是我第一次人生体验到什么叫做竟然不睡觉也不会累的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算是体验吧。好， 那分享完小故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有哪些练习或者是引导可以来帮助我们减少我们所谓的熬夜症状。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了，你会熬夜或者是觉得心里有负担，就是因为你的脑中一直不断的在播放你白天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来做的第一个练习叫做倾倒式写作 Brain Bump， 也可以叫做大脑垃圾桶。执行的方式非常简单，在睡前或是在你的床头放一本笔记本，我们大概花个三分钟的时间，把脑中的比如说焦虑、想骂的事情、碎碎念，直接不加修饰的、毫无保留的写在了这个小小的本子上面。这个心理学的原理呢，是把已经隐形的心理压力，把它从你的心里直接具象化到我们的纸张上面，让我们能够骗过大脑，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情已经被转移了，它已经没有了。那这个心理学里呢，就会提到蔡格尼克效应。所谓的蔡格尼克效应呢，以学术定义上来说，人们对于尚未完成或者是被打断的事情，记忆远比已完成的事物还要更加深刻，大脑会一直不断的被这个没有完成或是打断的情绪一直对它保持警觉。所以你白天没有说出口的压抑，没有说出口的委屈，没有厘清的焦虑，在大脑的眼里都是没有一次性就处理完的悬案。那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让这个悬案好好的被解决开来。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我们要做生理上面的抗压性。我们可以学习网络上提供的478呼吸法。执行方式是先用鼻子吸气4秒，憋气7秒，再慢慢的用嘴巴把8秒的气吐出来。重复4次就能够快速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降低心跳频率，告诉现在自己的身体，我们很安全。你看，我们现在心跳都放得这么慢了，我们可以睡觉了。这些两个简单的方式就交给观众们自行去体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啊，不要急着怪自己，你的熬夜说不定只是你的身体在温柔地提醒你，嘿，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安慰自己罢了。白天的生活有时候过于混乱，我们深夜放松留白，才是真正我们可以开始观看自己的人生。情绪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洪水一般，你越是拿着自己防卫的墙壁堵住它，它越是会在你深夜放松的时候满溢出来。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好好放松，给它建造一条可以流掉的水罐，把我们今天的混乱留给今天，把我们的放松留给现在。关上灯，你今天就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今天的深夜读书会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放松的歌曲，然后就等待下周的节目内容。下一周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常常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却把礼貌留给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呢？若是观众有想要投稿关于这类主题的故事给我的话，欢迎写信到allen22521759@gmail.com 信箱。我如果收到您的故事，我在下一集节目中就会把它分享出来哟。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 DJ 阿星，深夜读书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宝贝，今天要看什么啊？
1: 哈，我也不知道哎。想不到要看什么吗？那就先来收听愉悦时刻吧，让你在平凡的星期四夜晚就选好你的假日片单。三二一 ，Action！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愉悦时刻，我是主持人 Peggy。今天是愉悦时刻的第一集，想先跟大家聊一个很简单，但其实每个人的答案都会不太一样的主题，我们心中的娱乐。在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娱乐到底是什么？娱乐指的是能让人放松、快乐，或是用来消遣的活动与乐事。而娱乐的形式其实非常多种，像是表演艺术、影视与媒体、游戏与数位活动、体育与户外活动，还有各种社交与休闲活动。那愉悦时刻接下来的九集内容会比较聚焦在影视与媒体这一块，我会依照不同的主题跟大家分享我推荐的片单，希望大家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找到一些共鸣，或是获得一点生活上的动力与启发。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心中的娱乐。对我而言，娱乐不只是放松身心、获得快乐而已。有时候看一部电影、一部影集、一部卡通，甚至是出去旅行，都可能在过程中让我们重新理解一件事情，转换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又或者它会在某些时刻带给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鼓励。那我也很好奇，对其他人来说，娱乐又是什么呢？所以我就开了 IG 问答，请朋友们回复。我整理了一下，发现最多人提到的其实就是快乐和放松。娱乐可以让我们暂时脱离现实，忘记烦恼。当疲惫的身心遇上娱乐，慢慢放松下来，好像也就重新获得了一点继续往前走的动力。像是我的朋友超人就说，娱乐有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放空的手段，可以暂时抽离先前的情绪，等到娱乐结束后，不管问题有没有解决，都获得了一个重置的心态，看开也好，认命也罢，算是一个走下一步前的小垫步吧。不过当然，有时候他的娱乐背后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含义，就是单纯开心想玩。我觉得他的回答很生动，娱乐有时候真的就很像在忙碌的生活中一个小垫步，在工作、课业或各种任务接踵而来之前，先让自己充个电，再重新出发。在其中我也很喜欢他最后的那一句，有时候就是单纯开心想玩，这句话直接点醒我，其实也不是每一次的娱乐都要赋予它意义，开心就够了。再来是 KT 和路人甲，他们两个的回答我也觉得很贴近我的生活，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透过娱乐活动跟朋友们一起创造一些美好的时光。 KT 觉得看电影、出去玩这些娱乐活动可以拉近自己和朋友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很棒的增进感情方式。而路人甲则说，娱乐对他来讲跟呼吸一样重要，如果没有娱乐，生活好像就会变得很无趣。所以不管是和朋友一起打闹、玩耍、看电影、收集小卡，这些都是他很重要的娱乐，因为做这些事情总是可以带给他很多快乐，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听完他们的回答，我也突然发现娱乐好像不只是我一个人做什么而已，有时候它也是我们跟身边的人建立连结的一种方式。一部一起看的电影，一场一起玩的游戏，甚至只是一起出去乱晃，最后都可能成为我们记忆里很珍贵的一部分。而今天这几位朋友里面，我觉得回答最完整的是 Becky。 他说，对他而言，娱乐是一个喘息的空间，在画画、看书的过程中，他会感到平静，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

放手去做吧。他也很喜欢放空，但不是单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飘着。有时候想起过去，有时候想象未来，有时候只是专注在当下的自己。可能是觉得眼前的风景很美，也可能只是突然发现，原来平凡的日子其实就已经很珍贵。甚至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说，娱乐不只是让自己开心或是打发时间，更像是一个可以暂时停下来重新整理自己的地方，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里喘一口气，也重新找回一点平静和勇气，然后再回到自己的生活里继续往前走。听完他的回答，我也突然想到，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喜欢的娱乐，就是去海边。我超常去沙仑海滩，因为每次到了那里，看着蔚蓝的大海，听着浪潮一遍又一遍拍打着，心情就也会慢慢的沉淀下来。那些原本觉得很烦、压力很大的事情，好像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然后离开海边的时候，又会重新充满一点面对生活的动力。好啦，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对我们心中的娱乐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或是你发现刚刚谁的答案也跟你很接近，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跟我说哦。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账号是 321CLICK.J， 头贴是一张我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从下一集开始，我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不同主题的电影、影集、卡通片单，希望透过这些作品在你的生活里找到一点共鸣、一点勇气，或是一个重新看待事情的角度。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愉悦时刻，跟着 DJ Peggy， 让平凡的夜晚多一点娱乐，多一点快乐。拜拜。

0: 九点整。
1: 哎，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天要介绍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展现出男孩们青春阳光的模样。当时歌曲红遍两岸三地，成为小虎队的成名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小虎队的《青苹果》。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太好了，魔法小屋还在。老板，请立刻卖给我魔法药水。
2: 很抱歉，本店现在已经不卖魔法了。
1: 为什么？不行，我真的很需要。长大之后的生活真的好辛苦啊，课业、工作，每天想不停的电话、讯息，每天都有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事情，多少钱都可以。
2: 孩子，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魔法已经消失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了。
1: 欢迎收听《魔法消失后》。Well,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平静而美好的小镇里，住着一名叫爱丽丝的少女。好，相信你也听过这故事很多次了吧？老说书人都跟你重复了很多很多遍了吧？好，你好，我是今天的说书人。跟以往的老说书人不一样，我是年轻而又活泼的说书人。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当然是新的故事啦。哦，感谢老天，终于有人愿意把那本发王的咒书关上了吧？相信你也是这么想的。OK， 不用感谢我，不用感谢我。好，请各位就坐好，喝口茶。正如你们所知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说一下爱丽丝长大后的故事。好，虽然呢是新的说书人，但说书当然是要有态度的。等我清个嗓子。

0: 爱丽丝坐在离开小镇的火车上，她换下了那件穿了很多年的蓝色小洋装，换上简单利落的便服。窗外是熟悉的小镇情景，正在急速退后。这一天终于来了，对爱丽丝而言，毕业不只是个仪式，更是一场迟到的解放。小镇太小了，装不下她的野心与好奇，而眼前这座张牙舞爪而又无比耀眼的大城市，正是她渴望已久的新世界。她抚摸着行李箱，想起小时候在那座奇幻梦游仙境里的冒险。她曾经胜过红心皇后，解开过风帽客的谜题，是聪明而又勇敢的小女孩。爱丽丝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心中想起在小镇里她是独一无二的传奇。她坚信到了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她依然可以像当年一样脱颖而出。我知道我是谁，我可是爱丽丝，曾经战胜过红心皇后，又追赶过奇怪的小兔子，我在这个城市里肯定也可以独一无二，爱丽丝说道。火车抵达了终点，大城市的繁华与嘈杂扑面而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目不暇及的霓虹灯光，眼前的一切都让爱丽丝感到新鲜而又心跳加速。哇，这高高的大楼，亮亮的灯光，跟小镇好不一样啊！爸爸妈妈都跟我说，好奇心会害死猫。哼，但我相信这也可以带来一场伟大而又不一样的冒险，爱丽丝怎么说道。她带着雀跃的心情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大学迎新舞会的那天晚上，水晶灯将宴会照得通亮，爱丽丝深吸一口气，挺直腰板，带着招牌的自信微笑步入人群。他鼓起勇气向一旁的新面孔打招呼，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嗨，你好，我是爱丽丝，我来自小镇。我曾经
1: 你好，我的朋友在那里等我，不好意思小姐，我下一次再说吧。
0: 好，就这样，爱丽丝结束了第一次的自我介绍，但她还是相信只要有机会可以落落大方好好的做自我介绍，畅谈自己的来历、过去与未来的抱负，只要坦诚自信，自然就能吸引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这样的对话延续了一整个晚上。现实像个巨大的锤子，消灭了爱丽丝的憧憬。身边的人们穿着精致华丽的服饰，交谈中夹杂着各种高端实习、名流派对与昂贵品味的 fancy 话题。爱丽丝的单纯与这些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精明而又疏离的眼神当中，爱丽丝在这个舞会显得格格不入。每当她想要分享自己的故事，换来的往往只是礼貌性的微笑。爱丽丝耳边仿佛回响着疯帽子那荒唐的喃喃自语：我们这里全是疯子，我疯了你也疯了，你疯了我也疯了，哈哈哈哈。爱丽丝站在人群中央， 看着背光酒影，第一次体会到了漫天寂寞。他原本以为离开熟悉的环境，摆脱过去的束缚，迎面而来的会是梦寐以求的自由与幸福。但当他真正脱离了熟悉的家，离开了守护着他的朋友圈，独自踏在这座冷漠的新城市当中，他茫然地回顾四周，心中泛起无比的困惑与孤独。请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往哪里走？爱丽丝心中回想着这句话。她没有掉进兔子洞里，却在名为长大的世界里，没有魔法的世界里，彻底迷失了方向。那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听完爱丽丝的故事，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过与爱丽丝一样的感受和状态呢？如果把爱丽丝的故事照进现实的话，那她的状态就可以对比到我们从高中毕业，然后到步入大学社会的那一个阶段了。相信不只是爱丽丝，也包括我们现实中的很多很多人，应该都会在这个阶段感觉到很迷惘，或者是说失重感，或者说格格不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身为说书人的我，也只能够表达主角里的感受。那我们应该要请什么呢？请我们的小精灵来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对不对？我们的小精灵还在路上，所以我们下一期见吧。这里是魔法小时候，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2: 魔镜啊魔镜，谁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3: 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了答案，对吧？那些小时候骗过我们，只要善良就会有好结果的人，现在不都过得挺好的吗？
4: 12点了，魔法该结束了。长大最心酸的，不是发现世上根本没有童话，而是你终于听懂了那些童话背后没写出来的脏话。深夜了，欢迎来到魔镜碎裂之客。今晚我们不讲好人有好报的故事。欢迎来到魔镜碎裂之客，我是 DJ 莫言，在这里我们不讲美好的幻想，只撕开被谎言包装的真相。在你记忆里，小红帽是不是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可爱女孩？最后被英勇猎人从狼的肚子里救出来的温馨故事呢？呵呵，把那些甜美的幻想丢掉吧。今晚魔镜已经碎裂，让我们看看落在碎片里的究竟是什么。在今天的单元荆棘之路里，我要带大家一步一步踩进最原始的森林，还原小红帽最真实也最血腥的原始版本。把时间拨回1697年，法国作家夏尔佩罗记录下最原始的版本。那时候的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猎人，小红帽提着糕点独自走进漆黑的森林，半路上他遇见了一只巨大的灰狼，狼没有立刻吃掉他，而是用低沉温柔的声音骗取了他的信任，知道了奶奶的家， 狼对小红帽说，我们来比赛吧，看谁先到。天真无知的女孩选的铺满鲜花的花园小径，而二狼却踏上了直通木屋的捷径。狼先叩响房门，他假冒小红帽的声音骗开了门锁，下一秒直接扑向床上的老妇人，将她生吞活剥进了肚子。但故事最恐怖的地方才刚要开始，狼穿上了奶奶的睡衣，戴上睡帽，爬进了幽暗的床，拉上棉被。当小女孩终于敲响房门时，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腥臭味。假冒奶奶的二郎压低声音说，孩子，把衣服脱了，拿到火边烧掉，然后爬上床过来陪我躺着。小红帽没有怀疑，她一件一件脱下了衣服，光着身体爬上了冰冷漆黑的木床。当他的皮肤碰到那粗糙刺骨的毛发时，一股寒意直冲脑门。他颤抖的摸索，困惑的问，奶奶，你的手怎么那么大？这样奶奶才能更好的抱紧你啊，孩子。奶奶，你的腿怎么那么长？这样才能跑得更快啊。奶奶，你的耳朵怎么那么大？这样才能更清楚听见你的咽气声呢。那你的嘴巴怎么会这么大？这一次二郎不再伪装，他掀开棉被，露出沾满血迹的獠牙，附在他耳边低语，因为这样才能把你彻底吃掉。没有破门而入的斧头，没有破开狼肚子救人的奇迹，小红帽在绝望的尖叫中被当场撕碎吞噬。漆黑的木屋里只剩下二狼咀嚼骨头的声音，这才是小红帽真正的结局。听完这个故事，你是不是觉得背脊发凉？接下来进入破镜拼凑之时，我们要将这些残酷的故事碎片重新拼凑起来，揭开17世纪作者写下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留给我们今天所有年轻人的血色警讯。为什么17世纪会诞生这么残酷的故事？当时的欧洲社会极度动荡，森林深处不仅有野兽，更有无数流民、强盗与居心不良的捕食者。当时许多年轻女孩为了生计必须独自徒步穿越森林。佩罗写下这个故事根本不是要写给儿童的睡前故事，而是一封写给所有年轻女性的生存血色预言。在佩罗的原版结尾，他甚至附上了一首赤裸而冰冷的警示诗，警惕那些举止优雅、声音温柔的狼，因为最危险的狼往往戴着最亲切的面具，跟着女孩一路跑回他们的家门。故事里，红色斗篷代表着青春、纯真，以及在捕食者眼里诱人的标靶，而大灰狼从来就不只是野兽，它隐喻着现实社会中那些善于伪装、利用你的信任与无知，步步紧逼那些亲密危险与性捕食者。后来的格林兄弟为了符合中产阶级的温馨道德，硬生生塞进了一个英勇的猎人，创造了正义救赎的幻想。但现实社会里哪有这么多刚好路过的猎人？这正是原版故事留在血泊中的警惕。永远不要相信披着羊皮的温柔， 当你脱下防备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为别人生吞活剥的猎物。今晚，我们一起在碎裂的魔镜中拼凑出了小红帽被岁月抹去的真实面貌。我们看到了没有英勇猎人破门而入，女孩赤裸着在绝望中被恶狼吞噬的血腥结局。我们也揭开了17世纪欧洲动荡社会下佩罗那首写给年轻世代的血色警示诗。后人塞进去的温馨救赎，终究是安抚心灵的麻醉药。这个故事深刻地告诉我们，现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刚好路过的救赎。那些最致命的危险，往往不是以怪物或恶魔的形式出现，而是包裹在优雅的举止、亲切的笑容与过分温柔的话术之下。当你轻信了陌生人的好意，一层一层剥下自己的防备与警惕时，你就已经亲手把命运的刀柄交给了捕食者的手里。防人之心永远是你行走在复杂人性森林里最后一道不可退让的防线。感谢收听今天的魔镜碎裂之客，童话的温柔是假象，现实的残酷才是常态。下集我们将继续撕开另一张精致美的面具，带你走进那一场血族侍女双眼被灼瞎、血染水晶鞋的灰姑娘。我是 DJ 莫言，黑夜漫长，走在森林里，记得别太相信看见的温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在碎裂里相见。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大家好，我是李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别说再见，
1: 唉，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
2: 景点、
4: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5: 县市小教室。
6: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1: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卢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J 守卫者。 ISFJ 守卫者性格内向温柔，很擅长和人相处，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是很棒的倾听者。虽然个性内敛温和，但适应能力很强，能靠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各种场合中如鱼得水。虽然 ISFJ 朋友不少，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社交，也不会刻意成为一群人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能看出每个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另外，他们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总能记住一些小细节。 ISFJ 天生有细腻的观察力，很会照顾别人，特别适合从事教育者或照顾者的工作。而这种特质也让他们很善于抓住他人需求，是个懂得关怀的角色。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Sam， 我是复音，我是 Sam。

0: 谁？
1: 名传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0: 就有些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1: 啊！我的收音机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友廷。

0: 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凝传之声》FM88.3。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民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DJ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大家好，我们是
5: FIRE
4: 飞儿乐团，这里是民传之声 FM88.3，
6: 你

我有一个助理叫做智慧，他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看我流眼泪，他从来没看过我流眼泪。我刚刚真的很惊，因为我在30岁的时候一无所有，然后我上来，吴宗宪先生对我很好，然后我现在买了3栋房子，然后不会讲嘛，反正就是我用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拜拜。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 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亲爱的主人，你是走去倒位啊？怎样我一回头就无看到你的人影？是毋是我无够乖？最近搁放屎伫你的眠床顶，把你的一千块夹甲破破去，你才要安尼将我来放屎？但是你唔知影，因为我实在是太爱你啊！你最近拢无想要插我，我唔知。

0: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世界是冰的啦，心底是冰的啦，我看袂爽，我就冰冰冰的啦。
4: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Vess and Hazy。

0: 在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2: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2: 信仰依旧那么美，明天还是好天气。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ilee。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船之声伴你入眠。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声障服务。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势安。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a。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蔡徐坤。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0: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这里是民传广播电台，就是爱情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民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6: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5: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可。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那其实
1: 我们不对。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可惜呀，明明风和
3: 日丽，坏天气狂风。大家好，我是陈九，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最喜欢你了，我好喜欢你哦。我做喜欢你的，可以到我做会不？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拜拜，再见。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神灯，
6: 神灯。
7: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歌曲收录在2011年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轻快的曲风让人不经意的会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喜欢的歌，你喜欢的声音，都在民传之声新庄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livia Dean。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胖虎，
1: 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3: 我是鼓手小 D，
4: 我是 vocal 兼 bass 手 Roy。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5: 你

在这之后的空白，所有的回忆要怎么投影从我的脑海，好想证明你存在，如果当时回头看，你怎么忘记游戏的规则是不能重来，怎么能离开。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8。